教育和培训中心的学生人数至少达到65万人。他说，去年进入技职教育和培训中心就读的学生人数大约有587000人。相比之下，在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成立初期，学生人数只有大约121000人。柔佛新邦令金兄弟飙车酿成5人死亡的案件，警方获批严扣19岁男司机4天，直到下个星期一6月8号，以协助警方在谋杀罪名下对该名男司机展开调查工作。国际消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指出， NASA 由于俄罗斯宇航员正在处理他们所在的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日益严重的气体泄漏问题，5名宇航员正在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该局发言人指出，5名宇航员按照指示穿上宇航服，以防止漏气问题加剧，需要紧急撤离。大约2个小时之后，该局撤销了早前的命令，并且告知宇航员可以返回空间站。与此同时， NASA 和俄罗斯同行正在调查漏气情况。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有2处空气泄漏点，空间站的宇航员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1处漏气点，正在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指出，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没有受到威胁。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爱，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是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那好消息，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已经隆重登场了哈，到6月6号，到6月7号，就是明天了哈。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就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Kuala Lumpur WTCKL 入场是免费的，赶快带上朋友跟家人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到明天而已哟，所以要把握机会了。飞到尔的这首歌曲哈，你好就足矣。待会儿到8点30分，我们有心灵零距离的单元，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对于新一代的大马卡 MyCard， 你有什么期待？我觉得 Mary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3: 我最在乎的是相片，相片拍的像不像你，美不美？
4: 桂芳也是啊，最期待就是相片不要太丑哦。这是大家的心声啊。他经历过5次更换身份证，每一次更换他的头像都是拍的像整容之前，真人是像整容之后。他说第二呢，就是要耐用，尤其是边边角角的保护膜啊，特别容易翘起来。第三就是要多功能，尤其是在其他的应用方面，如果是其他的卡出现问题呢，马上 MyCard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2: 麻破的志伟比较在乎换卡的时间， JPN 会不会很多人，现有的大马卡还是可以使用的，大家不需要急于更换。祝福你的新版大马卡或者是现有的大马卡照片都是水水的。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10点15分重播。

0: 感谢你锁定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进入这个小时的单元，我们有心灵零距离。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蔡慈欣硕士。你好。
1: 哎，恩慈好，各位 IFM 的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来西亚生命线的蔡慈欣。
0: 是，好久不见。
1: 好久呢。两年
0: 也没有想到会不止吧。
1: 不止哦，
0: 不止耶，我儿子都两岁了。
1: OK 好
0: OK 所以你看我也当早班了一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又怀孕了十个月。欸，所以应该有四年
1: 哦。
0: 四年。
1: 哇
0: 哦，
1: 时光飞逝。
0: 所以当然排除我们中间好像有吃过一两顿饭。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在节目的话就是4年。然后我跟很多，虽然这次的阵容里面有一些新的嘉宾，但是还有一些以之前的
1: 老朋友。
0: 对，然后我就说哦，好像恍如隔世哦。那个时候我主持晚班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也还不算少女，但是有时候就是一个蹦蹦跳跳的人。然后一眨眼见面的时候我的小孩两岁了。
1: 是，
0: 所以已经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然后当然身心也发福了，大家都一起慢慢那个，
1: 我们的新陈代谢都慢了，
0: 一起感叹岁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但是我相信就是这个岁月跟时光都是增加我们人生历练的必定要有的一个过程跟酝酿了哈。所以我们就优雅的老去 It's OK。 那我看到就是你也开始有了一些白发我也是有了一些白发啊，然后我就说没关系，这些都是智慧的象征。阿 Q 有没有很阿 Q 精神？那当然我们继续会在早班这个早上的时光聊一些跟心灵成长有关的话题，但可能节奏不像以前那么慢要睡觉的那种节奏哈。在床边就是
1: pillow talk
0: 这样子，现在是喝早茶的那种聊生活的那个方式，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因为我本身是夜猫，所以早上起来这件事有一
0: 点
1: 困难。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但是早上喝杯咖啡感觉还不错。所以就如何能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开始的早上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
0: 哎呀，说到这个有的时候人生就是不同的报应你知道，我也是个夜猫子很喜欢睡到10点，然后就是很能睡的人，但有了小孩之后每天就会被他吵醒，就没有得好好睡觉，然后觉得为什么人生你总会选择一些折腾自己的路但是 OK 甜蜜的负担 OK 甘之如饴啊 OK 然后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话题就是明明很亲近但是为什么还是不被理解？我觉得在很多的关系里面我们都会有个期待。
1: 是。
0: 我们觉得最靠近我们的人应该是最懂我们的人。
1: 是是。
0: 但有的时候好像不一定是这个情况
1: 没错没错。那好像我打个比喻吧，那最近我有在上课那上课我们是上这个叫什么社会剧。那什么是社会剧？就是我们以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或者这个社会的一些情景那其中有一幕呢就有一个这样的状况，就是一个母子对话那个孩子就很生气然后那个妈妈就讲你怎么这样生气然后孩子讲你连 A 餐 B 餐 C 餐我喜欢吃哪一餐你都不知道你然后你都养了我这样久你也不知道妈妈是讲我是在给你自由选我是在尊重你我在问你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的期待是妈妈了解他所以妈妈应该可以帮他选择可是妈妈的期待是你已经长大了我要给你自由我不要逼可是两个的出发点都是对都是好的但可是他们就出现冲突了
0: 就是那个什么我想给的不是你要的
1: 那时候就有那种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冷叫奶奶
0: 觉得
1: 你
0: 冷对可是就是回到你到底是大家的需求不同但是如果说这个其实很难受的地方在于双方可能都是一定是出自于爱基于爱想要爱
1: 应该说双方基于相信彼此的关系够好才会有这样的期待因为你大概不会对路人甲
0: 有
1: 这样的
0: 期待
1: 对对对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有深厚过去有深厚的互动或者感情然后因此我觉得我相信你大概是能够懂我的人你应该可以怎样
0: 其实懂不懂我要怎么判断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被懂被懂的感觉
1: 很爽
0: 对很爽好像我每次去吃板面安迪就直接就是不用 order 就知道我要然后就直接送来的那种感觉
1: 那我觉得
0: 很有归属感
1: 对我觉得懂这件事 你这个人他能够让你有这种爱，或者你觉得他应该懂你，我猜过去他一定曾经懂过你，在某个时间点。但可是人是会变的，像以前例如说我以前也喜欢吃板面，可我现在痛风我不能吃板面，然后如果我的爱人拿板面给我吃，我想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吃不懂我
0: 啊。
1: 可是对他来讲就是，哎，你不是很喜欢吃吗？啊，所以就因为人每天在成长，像我们刚才讲岁月的洗礼啊什么，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所以对方有没有同步到你后来的东西，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是你有没有告诉对方你现在目前的改变或者状态，所以对方的那个我们想好像电脑哦，他程式还是三个月前半年前的程式，对，他没有 update 到，然后你期待他 function new， 所以这大概是不可能的，那两个人就会碰撞了。
0: 那会不会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虽然懂你，但我不可能百分百懂你
1: 啊，这个是真的、
0: 我只懂一部分。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我当你发现我懂你的 A，你期待我就懂你的 B C D E F。
1: 这个是人的假设，是不是？因为我们一般上都觉得啊，你很懂我，你就等于全部懂我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讲这个叫不合理的期待。当你有不合理的期待，你就注定要失望。
0: 可是我们不期待，我们希望我们亲近的人懂我们，又好像变成那个归属感就
1: 没有，他就回到，
0: 是不是？
1: 你看啊，这样我们讲，你跟一个人亲密关系，所以他不再是你一个人，他是两个人。当他是两个人的时候，你就不能期待只有一个人工作，他就可以完全懂你。
0: 也是啊，我们也不一定懂对方，对不对？啊，
1: 其实是这样，可是你会假设你以为你懂。
0: 对，我觉得我懂。对。
1: 所以你看，当你可以觉得你懂的时候，对方也觉得他懂。可是你们彼此懂的就是彼此的一面，而不是全面，
0: 而且也是我们愿意给对方懂，因为我觉得人到最后多少都有一些秘密，
1: 是，
0: 对不对？不想给对方懂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希望彼此是彼此的肚子里的蛔虫，就包括，好像我发现很多的关系里面，就是好像尤其是亲密关系嘛，很喜欢去试探对方。懂不懂我，然后用懂不懂我画
1: 等
0: 号，
1: 爱爱
0: 你爱不爱我，你爱我你就应该懂我。
1: 可是
0: 你猜，就很喜欢你猜，我想我在肚子饿，你猜我想吃什么，
1: 然后就会问你哦，这样你要不要吃火锅啊，不要太热了，你要不要吃什么，不要的。
0: 你为什么会不懂我要吃什么？
1: 你直接想我想要吃鸡饭不行吗？
0: 不行，我就要测试你能不能讲得出鸡饭这件事情。
1: 可是好难哦，有时候真的好难，除非你是单细胞，那对方大概很容易懂你，可是我们人根本就是复杂的个体。
0: 对，所以我其实蛮好奇，它是一个 bug 来的，是不是一个 bug？ 我觉得，
1: 你要说它是，
0: 而且这个 bug 是一点性别歧视的来说，我觉得这个 bug 出现在女生身上比较多。
1: 如果你这么说没错，那这个没错来，我觉得哈，它来自于我们的成长环境，因为我们过往的你看的那些童话故事，你看的那些青春少年剧，你看的那些我不晓得琼瑶啊还是什么小说，
0: 偶像剧，
1: 它大概对偶像剧，它大概就是男的就是霸气，可以照顾完女生所有需求的那个样子，所以女生或者少女们就会有一个期待啊。我的另外一半他应该可以这么的懂我，这么的贴心，这么的滴滴答答滴滴答，可是这种人不存在，他只存在在偶像剧里面。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期待大概就很难了。
0: OK， 好，那可能这个 bug 是出现在我这一代的女生，因为现在新一代的女生都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哎呀，那个Let it go, Frozen 啊 ，Frozen okay, 公主，女王的那个故事情节，就女性不会期待男人。

0: OK， 这个是不太实际的幻想。
1: 不过的确，如果以现在的智慧去看回那时候的琼瑶剧，你大概就会吐槽，
0: 对，很好，
1: 到底在说什么？我不是破坏你们的，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0: 然后那个，你失去了一条腿算什么？他失去的是爱情。什么？拿一条腿跟爱情做比较，所以确实是不同年代不同的一个情况。所以好，我们回到就是要重新的调整一下自己的期待跟去理解懂不懂你这件事情。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哈，李幼大影的 Kampong Girl， 稍后回来再和慈心聊一聊。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欢迎回来，我是恩慈。我们今天呢有慈心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明明很亲近为何还是不被理解。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嘛，我们对身边人会有期待，期待对方是懂我的，但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虽然他是一个很亲近的人，但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即便是类似的环境，但还是有很大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解读。
1: 在同一件事情上会有不同解读，对，
0: 是

0: 错，
1: 就好像刚才说的什么妈妈
0: 觉得你饿，
1: 好像把所有妈妈都会有的通病，是不是？
0: 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但
1: 大
0: 多数的，
1: 对，好像我也会觉得我会不会饿，会不会饿，会不会饿，
0: 会不会冷？
1: 对，
0: 因为你看，他就回到这个，我们说妈妈跟孩子这件事，妈妈。绝大部分时间是想要让孩子健康成长的。
1: 对。
0: 那如何让他健康成长，你大概就要吃得好，睡得 好身体健康等等。所以因此他饿不饿，他冷不冷，这些就变成是妈妈会要关注的事情。那尤其是如果像你的 baby 还不太会讲话还是什么样的话，那这个妈妈她一定会有这个叫什么factory default setting，
1: 对，
0: 他就会做这件事，
1: 一直要给他投食。
0: 对，然后有时候就是孩子也在成长，可是对妈妈来讲哦，你妈妈今年如果80，孩子60，他还是会觉得孩子就是孩子，所以孩子就是需要被照顾，孩子就是不懂得自己照顾，因为他的 again default setting 就我孩子就是那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我就是要多照顾他，所以因此妈妈才会想，哎，你饿不饿啊？要不要我做东西给你吃啊？要不要这个啊？哎，我厨房还有这个哦。你看啊，他在做这些的时候，完全出自关心，完全是在意你饱不饱这件事。可对孩子来说，如果孩子今天已经长大了，他就说你烦不烦啊？同一件事你要问我3次，我告诉你我。不饿了，然后你还会5分钟后再转个身来，又在问我，又在那，哎，还有饼干哦，然后哦，那昨天的那个还有哦，所以对孩子来讲就，哎，我已经表明了，但他可能他。我会相信说这个孩子可能在一开始可以知道妈妈是爱我的，妈妈是关注我的，可是多了他会觉得烦，
1: 是
0: 尤其是这个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这就是一件事情为什么会看到两面的状况。那如果我用一些东西来 illustrate 的话，例如说这是一个水罐，那妈妈看到的是圆的，哎，孩子看到的是圆的部分啊，例如说，哎，很好啊，我现在很完美啊，可是在妈妈的角度，可能他妈妈看到有一个缺口，所以妈妈想要补足这个缺口，可是对孩子来讲，我的人生很美了，你干嘛要来烦我？然后所以就变成两个人站在彼此的角度，互相的想要去解决一些问题，但问题是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状况，彼此不了解，因此那个矛盾就在中间产生了。
1: 这个会不会也回到说，这个人本身有没有能力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事情？
0: 的确，的确。可是我要说，这个能力哈，它很少是天生的，它很多时候是后天训练的。像有时候我们说，哎，一些小孩就是很乖巧啊，他会察言观色啊。那这个所谓会察言观色，大概就是从小他因为不会察言观色，受到了很多的
1: 挫折
0: 嘛，或者是。等等的挫折，所以因此他学习了这件事。但可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太什么，太被宝贝了，太可以自己做王还是什么，所以他去到学校，他去到哪里，他就是觉得，哎，我讲的就是对的，然后因此他就不会察言观色啊。所以因此他长大后，他如果他遇到一个朋友或者他遇到另外一半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哎，以前我的家里的 factory setting 哦，我不需要理你这些的哦，我只要跟你讲什么你就要做的哦。
1: 对，
0: 对方来讲说，哈，怎么你不可以关心我一下？哈，怎么你要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就会有 clash 了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大家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冲突嘛，就很容易形成冲突。但是要怎么去建立这个理解呢？就是大家会处于那种，哎，大家都落空。但其实大家都爱对方，但是就会有这个落差，然后关系就会某个程度的疏远。
0: 所以你看，他就回到，如果我把所有的事情跳脱，不要去讨论事情，我们看这个 phenomena， 我们看这个现象长什么样子，那他会有落差。来自哪里呢？一个是你理想或者你期待的他在这边，
1: 对，
0: 但实际上的他只在这边，
1: 是，
0: 所以他们中间的这个距离就是落差。那当你这个落差越大的话，你的伤心或者你的这个难过就会越大。那如何让落差变小呢？其实要考虑的就是你的设定的这个理想是不是太高，你可以不可以把它放下来一点，变成比较合理一点。又或者说 let's say 我们现在彼此还不够努力，或者 let's say 我们现在彼此还真的不太了解， 彼此，我们可以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让彼此的了解提升啊？这个不管是这个啊、期待往下，或者是把现实往上，它都是在减低落差的那个程度的。那有一天，如果假设你的理想跟现实是可以同一条线的话，那大概你就不会有落差了
1: 啊。所以就是调频的概念吗？
0: 基本上是啊，因为每个人的 frequency 它就是不一样。例如你是 AM， 我是 FM， 那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理解彼此。但如果我们都可以调到 FM， 然后一起调到 89.3，那我们就一起
1: 听到
0: FM 的节目，
1: 可以听到心灵零距离这个节目。哦，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双方面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或者要先意识到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没有意识到
0: 的。对，所以你刚才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要蹲下，我讲不是愿不愿意做，而是先看到有这一个差别。因为人在不意识到自己有缺失或者有一些东西是没看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那个改变，他只会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已经 100% 努力了，为什么事情还是不如我所愿？
1: 因为你的努力一直站在我的角度这边，我就很努力的爱你，一直给
0: 你在很局限的地方去做努力。可是如果说一个pie chart，这个圆是这么的大，你一直在这里努力，所以你到最后你是
1: 有一点
0: 没有办法
1: 徒劳，
0: 对啊，对啊，
1: 无功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先意识到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真正去能够去理解对方这两方面，就是有刚才说的一个很大段的差距。
0: 那可能我要多加一个，就是你的期待是一回事，但对方也有对方的期待然后你有你的局限，对方也有对方的局限。因为你现在在讲两个人的关系，它就不只是你努不努力，你有没有去看见的，而是对方有没有看见，对方有没有努力，然后你有没有想办法让对方看见，而不是只是期待对方看见这个时候两方面的努力才可以让刚才我说的这个落差变小。
1: 所以它需要两方面的努力才有可能哈。所以这真的需要蛮大的觉察意识，双方都要有这个觉察意识啦。好，我们先在这个小时打住一下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黄伟杰的《青春不设限》。下个小时回来呢，依然有慈心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很亲近的关系能够更加的彼此了解吧。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西蒙国政单独上阵周选不影响团结政府合作。政府放眼今年继续教育学生人数可以达到65万人。空天站气体泄漏加剧，宇航员一度进入紧急撤离状态。萨拉姆林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团结政府发言人丹杜方明发丢表示，尽管团结政府成员党近期陆续出现政治变动，但是团结政府的合作关系依然保持稳固，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各方将继续秉持共识推动政府施政。他指出，政府运作目前一切如常，昨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也顺利举行，会议气氛和谐融洽。
2: Tidak ada kesan kepada kerajaan perpaduan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dan mesyuarat Jemaah Menteri berjalan dengan lancar dengan seperti biasa dalam suasana mahabbah dan bukan hanya rasa hormat tapi seperti biasa tidak ada kesan kepada hubungan yang erat di kalangan pimpinan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1: 方面是针对西蒙和国政单独上阵柔佛州选举会否影响双方在联邦层面的合作关系时做出上述回应。另一方面，方密表示，国家数码服务发展事务未来将由政府机构内部负责管理，并且由数码部通过国家数码局统筹协调。他说，这项决定已经在内阁会议上获得一致同意，并且指出，有关安排主要考量国家数据安全和数据主权，确保政府能够直接掌握源代码，以及加强人才培育，特别是提升公务员在数码领域的专业能力。副首相 Dato' Sri Amazayamidi 透露，政府设定截至今年12月31号，全国1395所技职教育和培训中心的学生人数至少达到65万人。他说，去年进入技职教育和培训中心就读的学生大约有58万7000人。相比之下，在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成立初期，学生人数只有大约12万1000人。
3: Ini memperlihatkan bahawa kesedaran di kalangan ibu bapa dan pelajar-pelajar yang memasuki TVET ini makin bertambah dan penambahan 5 kali ganda ini adalah merupakan satu pencapaian yang cukup baik。
1: 也是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的阿曼扎希昨天巡视在布城举行的2016年技职教育和培训日展览之后发表谈话。该展览从昨天开始到7号举行，已向全国各地技职教育和培训中心的学生以及未来有意申请入学者进行展示和介绍，预计将吸引50万人次的到访。卫生部保证，包括柔佛西加莫医院在内，全国所有医疗设施都维持正常运作。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近期引发关注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患者收治人数大幅增加，导致相关医院的医疗服务承受更大的负荷，而不是医疗设施停止运作。柔佛新邦令金兄弟飙车酿成五人死亡的案件，警方获批严扣19岁男司机四天，直到下个星期一6月8号，以协助警方在谋杀罪名下对该名男司机展开调查工作。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两兄弟分别驾驶宝马和马赛蒂在新邦令金往居銮的路段飙车，造成哥哥也就是22岁的宝马司机和另一辆轿车的一家四口当场死亡。19岁的弟弟是马赛蒂的司机，他在案发之后被警方以危险驾驶罪名逮捕，扣留三天之后获得保释，之后警方再以刑事法典302条文谋杀罪名重新逮捕他。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消息，我国男双吴世飞和 Noor Izzuddin 直落两局打败印度组合哈里哈兰和阿俊，成功闯入半决赛，也成为我国在本届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硕果仅存的争夺冠军的希望。世界排名第八的飞艇组合在耗时32分钟的比赛当中，以21-12、21-10拿下世界排名第30的印度组合，顺利晋级半决赛。飞艇组合的半决赛对手是韩国世界第一的徐承宰金元浩。 另外，我国女双陈康乐和 M Tina 无缘半决赛，以20-22、16-21不敌世界排名第13的日本组合广上柳一和保原彩夏。这是日本组合三次交手以来第一次打败陈康乐和 M Tina。
4: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5: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1: 国际消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指出，由于俄罗斯宇航员正在处理他们所在的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日益严重的气体泄漏问题，5名宇航员正在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该局发言人指出，5名宇航员按照指示穿上宇航服，以防止漏气问题加剧。大约2个小时之后，该局撤销了早前的命令，并且告知宇航员可以返回空间站。与此同时， NASA 和俄罗斯同行正在调查漏气情况。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空间站的宇航员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1处漏气点，正在准备对第2处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指出，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没有受到威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五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罗斯军士兵受伤。公司首席执行员表示，乌克兰军在大约1个小时内发动2次袭击。第一次目标是正在核电站进行抢修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而第二次袭击，乌克兰军利用无人机向俄罗斯国防部排雷小组投掷了1枚弹药。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前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的局部停火协议生效，是为了修复核电站重要的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克兰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五交换了185名战俘，双方表示这是交战双方为数不多的合作领域之一。根据报道，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已经进行了几10次的交换，几千名被俘士兵获得释放。这次交换发生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写给俄罗斯总统公开信，建议普京同意会面，以商讨结束这场持续4年冲突的第2天。泽连斯基表示，部分获释的乌克兰士兵从2022年以来一直被俄罗斯关押。他指出，乌克兰人民返回家园始终是该国政府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还剩下21%-22%的导弹。伊朗领导人之所以还没有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是因为他们坚强和自豪，但是他们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和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有些事情伊朗在过去完全不会考虑，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但是这需要一点时间。特朗普说，美国伊朗战争已经进入第4个月，双方还在持续谈判。在专访当中，特朗普批评那些敦促他尽快和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的人。特朗普强调，谈论这些事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告，尽管受到西亚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然保持韧性，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世贸组织星期五发布的本年度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是 101.7， 比1月的 102.3 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新华社报道，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是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西蒙国阵单独上阵周选，不影响团结政府合作。 政府放眼今年继续教育学生人数可以达到65万人。空间站气体泄漏加剧，宇航员一度进入紧急撤离状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6: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一些 tools、嗯、一些工具、嗯、例如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能会讲 smart goal planning、嗯啊、你要 specific, measurable, attainable, realistic 跟有 time bound啊、wow, 这个是在工作上，但其实在期待上你也可以做这件事的，就是我期待我的伴侣怎么样，或者我期待我的孩子怎么样、嗯、那你能不能够具体的告诉他你期待的是什么、嗯、然后这个期待有没有可能量化、嗯、然后这期待啊有没有可能达到 attainable, 然后这期待有没有可能合理 realistic, 然后在这个期待有没有一个实现，例如说你大概不可能期待一个人24小时无休止的stand by 在你身边，
1: 嗯，不，
0: 不可能啊，所以你的 time 就是我可不可以期待一天他可能有一个小时是对我这样的，
1: 嗯，
0: 那你就告诉他，这样他就知道，例如其实孩子，
1: 嗯，
0: 他要如何感觉父母的爱，很多时候就是你一天可以给到他半小时无条件的专注，可能他就觉得你爱他了，
1: 嗯，
0: 可是父母你就可以不可以那一个小时不要看手机，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满足到了，所以他孩子期待你二十四小时，那个也是不合理。
1: Yes, 对,
0: 对，但如果你可以调成啊一天半小时，哎，那个就变合理了，那就可以进行了，嗯，大家就可以满足到彼此的需要。
1: 嗯，所以不用说就放弃期待，
0: 嗯，
1: 去就说啊，就避免受伤害这样子。
0: 哎，我觉得那个是消极啦，然后人生还是美美，嗯，
1: 还是可以有，
0: 还是可以
1: 有所期待。
0: 对，
1: 来听这首歌曲啊，福音的这首歌曲《It's Okay Not to Be Okay》。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欢迎回到我们的心灵零距离，我是恩慈，继续跟我们慈心再聊一聊啊，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期待，怎么去
1: 平衡
0: 调整，然后调到一个刚刚好的 sweet point。那我们跟他聊，你看好像
1: 没有，因为你那刚刚好的 point，
0: 很难是不是？
1: 我要说这个 point 哦，它不是你调到了过后，它就永远刚刚好，
0: 要一直调，
1: 哎，它会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
0: 你这么说，我又想到好像就是那种，尤其是伴侣关系哈，可能现在是大家频率很好的，可能其中一方down the road 就上了一些课程啦，人生会要蜕变，然后另一方面没有变的时候，就我期待你一直保持那样，然后你并没有，然后另外一个我期待你会进步，但你没有，
1: 对，
0: 好像这种就反正还好像就真的可以会分道扬镳。
1: 对，那对，我举一些例子，就很像以前我们马来西亚以前没有所谓的当兵，可是我们看台湾片很多时候就有所谓的兵变，就是当男生去兵营2年，那个出来他女朋友不见了，然后当然这样子有点刻板印象，但同样的其实在我们这里时常会发生的，就例如说可能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在里面感觉很好，可出来工作后就分了，等等，所以这个的确就是有些人进步，有些人留着，但你要讲他留着他是有错吗？也不能这样讲。那你讲的，然后我也想到说，我记得我去念那个辅导硕士的时候，在第二个学期还是我忘记了，反正我们就上这个夫妻諮商这堂课，然后老师就问，这里谁有partner或者有谁结婚了，大家就举手，然后老师讲，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读完过后你们可能会分手。然后讲什么东西，我来念个諮商那我就要分手。那他就是回到
0: 你，因为你会重新检视这段关系，对不对？
1: 你开始懂得你要什么，不要什么，你开始期待对方也会改变等等，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会很努力的去改变对方，还是不改变对方 whatsoever。可是他回到一个点，就是当你发现说，我觉得我值得更好，我觉得我需要自由，我觉得我怎样怎样了过后，那对方可能没有。这时候你就讲，是不是时候要放下了？然后因此就分手了。
0: 确实，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人生都有一个不断的过程，然后去越来越了解自己要什么。所以，有些人可能有的时候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人如果双方这么幸运，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幸运的来的，就是两方都愿意去有意识跟去做这个经营这件事情。但有时候我也是会想到，在关系与关系之间哦，有的时候因为背景、成长、原生家庭等等的不一样，
1: 对，
0: 有些东西在理解跟接受跟认同这之间，其实也要能够去切割这些，对不对？
1: 应该这么说，你看有时候一些伴侣如果他们去那个什么所谓的什么婚前辅导课程等等，它里面一定会教你去辨别说你要如何了解彼此的价值观的不一样，彼此的人生观，彼此的世界，所谓的三观。你看我们所谓的三观不合，什么叫三观不合？三观不合不是你喜欢吃那个小路边摊，我不喜欢吃，就叫三观不合。三观不合是你吃路边摊，我讲你怎么吃这么低级的食物，三观不合不是你喜欢旅游我喜欢在家我们就三观不合，而是你去旅游的时候我就讲你怎么这么花钱，所以你要如何可以允许或者接纳彼此的不一样，而不去践踏彼此对方的跟你的不一样，觉得你的就是高高在上的，这样子你们才有办法往前走。那回到说刚才成长环境不一样，例如说一个家庭比较富足长大的孩子，跟一个从小家里那个金钱就不稳 定的孩子长大，他们的金钱观一定不一样。那对方可能就会很想要再处处省钱，然后必须要有这个储备基金啊等等，所以他就会在钱抓得特别紧。那因为你从小就衣食无忧啊，对你来讲钱永远都可以在，永远都不会有问题，所以你可能花钱就稍微大手大脚，然后在这里你们一定会出问题，除非你可以彼此了解为什么彼此在某些时候买东西、买屋子、买车的时候，他会考虑的点是什么啊？那你才可以慢慢接受。原来你过去是这样。那我大概可以懂你为什么这样想了。虽然我没有办法变成像你这样想，当我知道你是这样想，然后因为我爱你，然后我愿意接受你是这样想，那我们做一些妥协。
0: 所以这个是比较多是在伴侣关系里常常会。其实在你觉得友情之间的关系。
1: 也会有啊，
0: 也是会有，对不对？
1: 其实不止友情，家庭也是会有。你看啊，我们说成长环境，你以为大家成长环境一样就一样吗？不一定一样的。因为我先说父母跟孩子，父母过去的成长环境跟孩子目前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但是很多时候父母就会因为我过去的不足，我尝试给你
0: 是
1: 啊，所以我们上一代的就是一直没有钱，
0: 对，
1: 所以他就是要赚钱赚钱赚钱在叫你读书，
0: 然后拼命给你钱去读书，对，给你去上什么什么钢琴班，因为我小时候没有钱学钢琴，所以我要给你去学钢琴班。
1: 对，但可是对孩子来讲可能我不需要这些，我需要的是自由，需要的是交朋友还是什么，然后因此就会有落差。然后你讲的朋友，当然朋友也会有落差，例如说你来自某个城市，我来自某个城市，它就是城市本身就不一样，城市的步率不一样，然后各自的成长环境不一样，因此我们来到了一起，我们偶因为我们是室友， let's say 你去大学念书，你住宿舍，你有室友，你们可以在那时候很 am key， 可是在 am key 的当儿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不一样，例如冲了娘那个毛巾怎样挂
0: 对
1: 什么东西怎样放，这些全部都是过去彼此成长环境长的样子。然后可是对你来讲，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卫生，他对他来讲，毛巾本来就可以用三天 example， 那你很难说为了我你一定要怎样，或者怎么我为了你我一定要怎样，因为彼此就会有冲突了。那如何好好的去讲出彼此的界限，好好的彼此去照顾某些东西啊，那个就变成维系关系重要的一环了。
0: 所以其实确实哈，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变成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的模式是源自于我们的环境，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差异的时候，我们不要跳，就是就只是用着我们的标准去衡量对方的一个情况。
1: 是，但是你看啊，这个叫说的容易做起来
0: 很难，
1: 因为我们人一定是主观的，
0: 是，
1: 就算你这样，你说我们是辅导员，那我们好像可以很客观的东西，可有些人就讲，你不是辅导员吗？怎么你还会有伴侣关系的问题？怎么你还是会跟你父母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也是人，所有的人他一定是先站在他自己眼前看眼前的事。那你知道辅导员要站在不同角度看事有多累吗？所以你要叫他们24小时做这件事大概不能。所以因此我们在一般时间我们也还是要特地提醒自己，如果我是他，那我可能会从什么角度啊？你看辅导员都这么难了，那不要讲一般大众，所以这个是我们彼此，如果我们想要经营关系的话，我们要付出的努力。
0: 确实哦，经营关系就是一件很累，还在叹了一口气，但是就因为我们在意这段关系，
1: 它重要，所以值得。
0: 对，所以就变成我们就要去学习这件事情，然后也在很多的不舒服当中，因为调整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不舒服跟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我觉得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大家都会有一种想避开沟通这件事情。避开，因为会怕会吵架，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我一提的时候它很容易演变成吵架。
1: 我觉得你有这样的觉察很棒。那重点不是如何避开吵架，而是下一次我的沟通要如何调整，以便这个话题讲了过后我不会直接刺到他还是什么。所以这个的话可能大家就要学习如何沟通。那其实沟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可以上YouTube 还是哪里去找，你就找 ICE statement， 就是我的 statement，
0: 嗯
1: 啊，你如何表达你的情绪、你的需要、你的想法，而不是一直讲你这样吼我会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你应该那样。因为当你用你的时候，对方听到的就是指责，一堆的指责，
0: 对，
1: 所以大概他就会 defense， 然后他一开始 defense 时候，你们就不用谈了，
0: 嗯
1: 啊。可是如果你说，我其实我现在我觉得很需要人来抱抱我，我需要爱，我需要什么？那这个时候对方听到的是你的需求，那他就可以因应他那时的状况可以给予你的，然后你们的关系其实不会这么的僵硬。
0: 哦，哎，这个是个不错的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
1: 是是。
0: 所以在所谓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讲有沟没有通，就是因为一方听到的是指责，
1: 对，
0: 一方其实可能在求救，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喂，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用10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10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7: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那可以跟就痴心可以的，我们聊了这几段哈，其实到最后啊，我们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你觉得好像想要补充的地方呢？
8: 我这么说吧，我觉得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渴望，然后这个渴望会影响我们的某些期待，这是正常的。那只是说今天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过活，我们希望我们身边有人，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伴侣，那这些都是在人生的过程中慢慢我们会建立的一些关系，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活下来，所以因此为了让你的生活能够过得好，为了让你的关系能够过得稳，那我自己作为这个主导人哦，在这里我就需要做一些东西。那你要做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去 aware， 你要先去了解我到底目前怎么了，我要的是什么，我期待的是什么，这个是 aware。然后第二是你要acknowledge， 或者是你要去 accept that 我有这些东西，因为有些人我有这个需求，但没有不行，那样子会太自私，没有不行，那样子会太专制，你就反正一大堆的 rejection，
7: 那不是很内耗？
8: 对，所以你那时候你就完全处在内耗，你就也没有行动。那当你可以 accept 我有 acknowledge 我有这些需求的时候，然后你才去 action 的时候，就是你要去告诉他我要这个，你要去告诉他我期待你这样，或者你告诉他我要这样子来表达爱 whatsoever， 你把你这样的需求告诉对方，那这时候最后的部分是你要可以assess 对方的一些状态是什么，例如对方 happily accept， 你们就 happy ever after 啦，但有时候对方就不会这样啊， 对方也会有他的期待，他也会有他的允许，他的可以，他的不可以，那你如何两个人彼此在这里互相做一些柔和，互相做一些取舍，然后慢慢到你们可以很顺的在某些时候就是依你多一点，有某些时候依他多一点啊，这时候你们的关系才可以比较的交融，才可以比较的和谐，然后可以往前走啊。然后最后就是一点要知道说，你会长大，他会长大，你的要求会变，他的需要也会变，那如何在每一次有新的那个念头出来，我又有新的要求，我又有新的需要，或者过往我需要你这样子对我，可是现在我觉得这样子有一点了呗，有点多了，那我你可不可以给我多一点自由，我想要做自己的事也 OK， 那你有这个 aware， 你 accept 了过后呢，你就是 action 去把它说出来，让彼此又再重新再去磨合，再去配合还是怎么样的，然后让你们又再回到一个顺的东西。所以 大概关系不会一直一帆风顺，他每次会有一些颠簸、嗯、那我们如何在他起的时候去珍惜，在他跌的时候去一起工作把他那带回来。你要期待你的关系一直是这样、哦、那个叫不合理、嗯、但你期待你的关系可以这样子颠簸但一直越来越 好，那是可能的。
7: 嗯，你刚才说到那个aware and accept、嗯、然后那个
8: action
7: and action 然后有趣的是我在想哈、嗯、有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发现我真的很想要一个不太合理的人的时候、我 aware accept、但是找不到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让自己接受我的期待不合理啊？
8: 我这么说我假设哈、
7: 哦啊、
8: 当着我期待我能够成为百万富翁，
7: 对，
8: 但是我一直不工作，那我要怎么样成为百万富翁、那可能我没有收入，那它就变成不合理。那今天你期待一个很完美的伴侣，例如说你希望他刚才我们讲的高富帅或者白富美还是 whatsoever、那请问你有什么价值或者什么样的、状态来让白富美高富帅会选你啊，你也要想这件事啊。那今天你是一个非常邋遢的，你要一个美的人选你，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非常穷的，你要一个很有钱的人会选你，那
7: 几率也很低。
8: 对啊，满街有钱人，为什么他选你？他回到一个很客观的东西，就是你有什么东西是别人看得上的、那如果今天我想要高富帅白富美没有问题，那我就是要如何提升我的自我价值，不管是在身体上，例如我多运动点让我的身形变得很健美，或者是我在知识上我去摄取更多的知识让我是变成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又或者是在人际上我变成一个是八面玲珑能秀善舞的人，又或者是在某些地方我展现出我的善良，一直在做爱心工作让人家觉得啊他好温柔他很善良啊，然后他选你，那都是一些你可以努力的方向。
7: 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所有东西都有一个代价的，所以
8: 所有的选择它都需要付出努力，然后它是代价，没错。
7: 对、come with a price 啦，我们就说，因为你要一件事情，你要高就是高富帅或白富美、那你如果就比如说你要嫁进豪门、你要知道嫁进豪门有嫁进豪门的代价，你可能就要在那个家族政治里面的斗争，然后你要足够的能力啊、去斡旋在这个关系，所以那个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你要去衡量一下那个代价是不是你愿意付想要付啊，像你刚才说我要找高富帅，那我要让自己每天节食，然后我要做医美，我要花很多钱、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8: 你要不要是一回事，对不对？然后你真的有没有能力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些东西不管你多么努力也许你真的不行，例如我的数学很差的话我这么努力我都不可能拿80拿100、那你要可以接受我在这方面可能我真的没有这么厉害，但你如何去发现哎，其实我在语文上是特别厉害的，那你去不要去一味的追逐你的短板 虽然短板需要去练习啦，但你也要去看到你的强项在哪里，然后可以让它更有展现的空间，让人家看到你。
7: 所以也是要对自己也要有一点自知之明，
8: 认识 awareness,
7: 所以你 aware of 你的需求的同时，你要 aware of 自己的能力去到哪里，然后让它能够比较匹配。那你做出的期待
8: 像你的期待就不会太不合 理，然后它就会接近你的现实，然后你的这个落差就会变 小
7: 然后我们才能够就是在一个关系里面，好像你刚才说可以不断的调频，两方双方呢能够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然后大家都会舒服的一个相处方式啦。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慈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这个让关系的靠近能够彼此更加的了解，谢谢你。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广东雨神的广东爱情故事。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Sri 张庆信表示，为了确保我国潜水业和海洋旅游业持续发展，保护和修复珊瑚礁的工作必须列为优先事项。他说，推动可持续海洋生态系统管理，不仅有助于巩固马来西亚作为世界级的潜水旅游目的地的地位，也能确保海洋资源获得长期保护，实现永续发展。部长指出，健康的海洋生态环境是发展海洋旅游业的重要基础，因此各方必须共同努力，加强珊瑚礁的保育工作，以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并且为未来世代保留珍贵的海洋资源。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指示有关部门对任何滥用执照、签证或者是便利从事商业活动的个人或者是实体，无论是本地公民或者是外籍人士，采取严厉行动。团结政府发言人 Dato Fami Fadil 表示，由于近期接获多宗有关外籍人士接管本地商业运作的投诉，首相因此在内阁会议当中特别提出此事，并且要求执法单位对任何违反法律或者是滥用签证的各方采取对付行动。随着柔佛和森美兰州议会解散，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已经进入戒备状态，为即将举行的州选举做好准备。五级阿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组主任 Dato Sri Mohamad Yusri Hassan Basri 表示，警方目前正在展开前期部署工作，包括人手调配和后勤安排，以确保选举过程顺利、安全而且受到良好管控。他说，已经要求柔佛和森美兰两州的警队公共秩序组负责人针对州议会解散之后的警力部署计划向他汇报，特别是涉及人力资源方面的安排。他指出，如果相关州属警力不足，警方将向临近的州警察总部申请支援，以确保各项选举任务可以顺利执行。国际消息，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辞职，以承担地方选举当中部分选区发生选票短缺的责任。路透社报道，选举委员会主席星期五宣布辞职前，由于选票短缺导致投票中断，引发了公众抗议。韩国首尔一处投票站因为选票短缺而被示威者封堵35个小时，选举工作人员也被迫滞留在投票站内，直到星期五上午，直到防暴警察驱离投票站外的示威者之后才能离开。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丁虫。最近我国跨境网购爱好者发现，中国电商界的拼单平台巨头已经悄悄进入马来西亚。虽然在社交媒体上大量投放点击链接的广告，但没有在线下大型造势，被形容为他们是在默默执行一件也包邮的策略，慢慢地把消费者吸引过去。这期我们来谈如何抵御拼单电商模式在本地市场所带来的直接挑战。知己知彼，我们先来弄懂为什么拼单网购模式具有这么大的魅力以及销售杀伤力。很多人认为拼单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价格便宜，但是论便宜，市场早有超市促销、百货清仓、工厂直销等等极度低价的销售模式。而真正让拼单模式迅速征服市场的关键，是因为它满足了消费者的几种深层心理。第一是占便宜的满足感。消费者购物的时候，不仅是追求最低价格，而关键的心态就是希望自己买的比别人划算。拼单模式就是透过再找一个人就能更便宜，还差两个人就成团的机制，让消费者产生一种自己成功争取到优惠的成就感。第二是社交参与感。传统购物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拼单是把购物变成群体行为，消费者就会主动把链接分享给朋友、家人，甚至社交媒体的群组，希望凑够人数获得优惠。这就让消费者从买家变成推广者，大幅降低了平台的获客成本。第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降低决策压力。过去在买东西的时候，消费者需要比较价格、阅读评价、分析品质。可是当一个商品的价格几乎低到没有试错成本的时候，消费者就更容易下单，因为即使买错了，损失也不大。所以拼单模式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创造了低价，而是设计了消费者的购物心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迅速地攻占市场。

0: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拼单平台为什么能够征服市场？从低价包邮到远低于市价的电子产品，它几乎重新定义了消费者对便宜的认知。对于消费者而言，这类型的网购平台提供的价值并不只是价格低，而是购买决策变得非常简单。你想想，消费者看着几块钱的纸巾，十几块钱的生活用品，心里只有一种想法，那么便宜又几乎不用运输成本，那就先买下来再说，反正总会用到的。再来，网购平台长期聚焦农产品、日用品、服装这些高频消费的品类，这些东西本来就具备囤货属性，你不需要立即使用，也很可能愿意趁便宜提前购买。对于商家而言，它同样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电商的经营模式。过去，很多电商平台的竞争本质上是流量竞争，商家必须不断地购买广告、竞价排名还有推广资源，才能够获得曝光的机会。但是拼单平台强调社交分享、拼团的机制还有算法的推荐，降低了商家的获客成本。换句话说，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营销成本和中间环节的费用。此外，这些平台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市场补贴，本质上就是用资本力量降低消费者的购买门槛，让用户不断体验到买得比别的平台更便宜的满足感。应用程序上，拼单购物舍弃了购物车的模式，推动消费者看一个买一个，缩短购物时间，也降低消费者在冲动消费欲降低之后反悔的几率。此外，排版也直接展示商品和价格，有百亿补贴专区、商品推荐、直播内容、买家秀等等，不断地创造你应该购买的理由，目的只有一个，让你点进去下单。这就是拼单网购平台能够迅速征服市场的真正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抵御它所带来的冲击呢？下一集我们再聊。

0: 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5: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5: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5: 哦，
4: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5: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4: 啊，真替你开心。
6: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网购平台对传统企业的冲击有目共睹，如今拼单网购进入本地市场，把更多的消费者带到了跨境购物的世界。这样一来，本地商家该如何抵御或稳住自己的顾客群呢？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商业迎来时代大转变时，最先受到影响的公司和品牌往往不是被竞争对手打败的，而是因为坚守旧模式自行淘汰。今天拼单网购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商业逻辑，它让消费者习惯更透明的价格、更直接的供应商以及更低的试错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即使抱怨也无法阻止顾客甚至家人或自己忍不住去下单。毕竟顾客不是力撑别的平台，只是很现实的追求更高的性价比。所以我们来想想如何提高自己的性价比。第一个问题，你的盈利是不是建立在资讯不对称之上的呢？以前你的消费者没有购货来源，不知道工厂价格，于是你作为中间商可以赚差价，顾客没有选择，零售商拥有定价权。但是在互联网的时代，这种优势正在迅速消失。如果你只是单纯依靠转卖商品赚钱，生存空间会越来越低，一旦被卷入价格竞价战，取胜的几率就会很低。所以未来很多行业都被迫走向价格透明的模式。用过网购平台购物的人都知道，哪怕好几次下单是因为产品便宜享受超级打折，但如果买回来的产品无法解决所需，智商税缴久了也是会停止的。所以回归消费行为，消费者不抵抗高价，而是抗拒自己下单的产品和服务不值得这个价格。零售店一杯咖啡的价格可以从三令吉到十八令吉不等，那么如果这些咖啡豆真的比较优质，这家店的冲泡方式与众不同，有额外的服务和环境条件，那么高价格背后就存在合理的逻辑。那你可能会问，难道我要把所有的产品来源、成本、利润都透露给客户吗？下一集我们再谈定价背后的秘密。

0: 元一票。
1: 你有没有经常去服装店买衣服并试衣服呢？试完如果你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
2: 你会折回去吗？
3: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2: 我知道，我知道，
3: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1: 明白，明白。
3: 啊，可是我、
1: 就是、折不美啦，
3: 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1: 不太敢接触店
3: 员。啊，
1: 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
3: 啊，
1: 不合适吗？
3: 对对对，
1: 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3: 推销啊，
1: 对
3: 的。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5: 听觉障碍、
4: 言语障碍、
5: 肢体障碍、
4: 学习障碍、
5: 精神疾病
4: 和多重障碍。
5: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4: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5: 让世界更温暖。
6: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 J 谢俊成。跨境网购平台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之后，许多产品的价格优势正在快速消失，消费者只需要打开手机就能轻易的比价不同平台、不同商家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所以价格都被看光了，企业还能够赚钱吗？在互联网的时代，价格透明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也说过，消费者并不排斥高价，真正反感的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付这个价格。以装修行业为例，当报价单所有数字都被包裹在一个总价时，顾客难免就会产生不信任感。商家担心顾客嫌贵，顾客担心自己买贵，交易很容易始于不信任，终于互相指责。因此，近年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主动公开成本结构，材料成本是多少，运输成本是多少，施工费用是多少，甚至会直接告诉客户，我就在你这个项目赚取15%的利润，这样反而提高了成交率。过去，许多行业喜欢用 PM、欢迎询价、价格面谈、请联系我们获得报价等等的方式，但今天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世代，不偏好这种不愿意透露收费的模式，因为担心会有猫腻。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在几秒内获得答案。因此，越来越多商家开始采用所谓的菜单式定价，更多企业决定把报价标准化，基础版多少钱，专业版多少钱，企业版多少钱，都公开列出。顾客就能在接触销售人员之前判断自己是不是能够负担得起。这种方式不仅减少了沟通成本，也提高了成交效率。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韩国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宣布辞职，以承担地方选举当中部分选区发生选票短缺的责任。路透社报道，选举委员会主席星期五宣布辞职前，由于选票短缺导致投票中断，引发了公众抗议。韩国首尔一处投票站因为选票短缺而被示威者封堵35个小时，选举工作人员也被迫滞留在投票站内，直到警察驱离投票站外的示威者之后才能离开。警方把堵住投票站入口的示威者强行带离，一些抗议者高喊口号并且试图抗拒被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指出，由于俄罗斯宇航员正在处理他们所在的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日益严重的气体泄漏问题，5名宇航员正在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该局发言人指出，5名宇航员按照指示穿上宇航服，以防止漏气问题加剧。大约2个小时之后，该局撤销了早前的命令，并且告知宇航员可以返回空间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降低利率以支持美国经济增长，但是强调相关决定仍然应该由美国联邦储备局做出。特朗普说，美国经济目前表现良好，制造业建厂活动持续增加，汽车产业也保持增长势头。他说，如果能下调利率，不仅有助进一步刺激经济活动，也可以为政府和

企业节省可观的成本。随着全球市场关注美联储10月的货币政策决定，利率走向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告，尽管受到西亚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然保持韧性，而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世贸组织星期五发布的本年度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是 101.7， 比一月的 102.3 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指出，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当中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还剩下 21% 到 22% 的导弹。伊朗领导人之所以还没有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是因为他们坚强和自豪，但是他们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和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说，美国伊朗战争已经进入第四个月，双方还在持续谈判。在专访当中，特朗普批评那些敦促他尽快和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的人，他强调谈论这些事需要很多年的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军舰在阿曼湾遭到伊朗警告射击。伊朗媒体早前报道，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向两艘美军军舰发出警告射击，随后两艘舰艇离开了阿曼湾，开往印度洋。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指有关说法不属实，并且强调伊朗军队没有攻击美国军舰。俄罗斯和乌克兰星期五交换了185名战俘，双方表示这是交战双方为数不多的合作领域之一。根据报道，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已经进行了几十次的交换，几千名被俘士兵获得释放。这次交换发生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写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信，建议普京同意会面以商讨结束这场持续四年的冲突的第二天。泽连斯基表示，部分获释的乌克兰士兵从2022年以来一直被俄罗斯关押。他指出，乌克兰人民返回家园始终是该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北部经济走廊正加速推进马太边境地区的战略性发展，以吸引高价值投资，同时依托中国加一战略，强化北马地区作为新兴全球供应链枢纽的地位。北马经济走廊发展执行单位首席执行员达都瓦马哈里斯表示，涵盖朱宾谷工业区、玻璃市内陆港、吉打橡胶城和吉打科技园的一体化发展布局，是为了抓住全球制造业向东协转移的结构性机遇。他指出，北部经济走廊的优势包括跨境物流衔接、贸易便利化、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通往拥有6.8亿人口的东协市场。北部经济走廊是在2007年推出，范围包括玻璃市、吉打、槟城和霹雳，总面积超过32,000平方公里，人口大约6,800,000。它也是我国五大经济走廊计划之一，目标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带动北马经济全面升级。这个计划主要聚焦三大领域，包括高价值制造业、现代农业以及先进服务业。像槟城的电子与电器工业、吉打的稻米种植以及北马物流和旅游业都是重点发展方向。其中北马也被称为我国的米仓，生产全国超过1/3的稻米，因此粮食安全也是北部经济走廊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吸引更多投资，政府也在当地推动多个大型工业园计划，包括吉打橡胶城、居林高科技园扩展计划以及玻璃市朱宾谷工业区等等。总的来说，北部经济走廊是马来西亚推动北马发展的重要经济计划，通过发展制造业、农业、高科技和物流产业，带动玻璃市、吉打、槟城和霹雳的经济成长，同时提升人民收入和区域竞争力。

0: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营养师温素珍。在酷热天气下，我们容易脱水和过热，为避免严重健康问题如热衰竭和中暑，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保持凉爽，使用空调或风扇，穿轻便宽松的衣服，喷雾保湿，及时冲凉。第二，保持水分，定时喝水，即使不口渴随身携带水瓶，也尽量吃够蔬菜水果。第三，提前计划，了解天气预报，安排活动在最凉爽的时间，避免在炎热天气下锻炼。要特别关注家里的老年人、孕妇、婴儿和儿童，提供额外饮水，适当穿着。对于户外工作者，考虑改期活动，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业。吉隆坡批发市场联合工会与吉隆坡市政局在5月11号共同推动绝缘鱼箱转型计划。首相署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表示，目前绝缘鱼箱转型计划采取租赁的方式运作，小贩无需直接购买鱼箱，只需要缴付抵押金以及每日租金就可以使用，有助于减轻经济负担。不过杨巧双表示，目前不会强制商贩使用绝缘鱼箱，而是循序渐进，之后才全面禁止宝丽龙的使用。至于是否会扩大至其他州属，杨巧双认为，现在有这样的试点项目，首先是要确保它顺利运行。所谓的绝缘鱼箱是用来取代传统宝丽龙箱的全新运输容器，主要用于水产与生鲜食品的批发与运输。与传统宝丽龙相比，这种鱼箱具有更加的保温效果，可以维持低温大约最长48小时，同时更加耐用与环保。在运作模式方面，该计划采用租赁制度，商贩只需要缴付抵押金和每日租金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与传统宝丽龙成本相近，但是却能更有效减少一次性塑料废弃物的产生，从而降低环境污染与清洁成本。目前这项计划以试点方式在吉隆坡批发公示率先推行，并不会立即强制全面取代宝丽龙，而是逐步观察执行效果，再考虑是否扩大至全国其他市场。当局也表示，该计划不仅是包装改革，更是推动食品供应链更安全更环保的重要一步。总的来说，这项绝缘鱼箱转型计划象征着我国在减少塑料污染与推动绿色市场转型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6: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5: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首相达拉叙安诺伊布拉欣指出，他理解人民正面对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基于相关考量，政府同意继续以针对性方式推行昌明农业商品，以协助小园主、业者及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昌明农业商品是政府在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下推动的平价农产品计划，主要通过昌明农业市集销售比市价低 10% 到 30% 的食品，包括蔬菜、水果、鸡肉、鸡蛋和石油等，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同时帮助本地农民和小商家扩大销售市场。政府通过农民直接卖给消费者的方式，减少中间商成本，让人民可以买得更便宜，农民也能赚得更合理。为了应对全球能源危机对粮食供应的冲击，农业及粮食保障部将透过联邦农业销售局推行全面的农产品供应及市场干预计划，放眼在今年四月到九月期间，在全国举办2399场昌明农业市集。政府表示，这项计划不仅帮助人民节省开销，也能够稳定农产品价格，推动本地农业发展。未来当局也会继续扩大昌明农业市集的覆盖范围，让更多民众受惠。总的来说，昌明农业商品不仅减轻人民生活负担，也兼顾农民利益，实现惠民与推动农业发展的双重目标。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1: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3: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3: 哎，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We are ready to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Let's go, let's go。
8: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6: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吉隆坡批发市场联合工会与吉隆坡市政局在5月11号共同推动绝缘渔乡转型计划。首相署联邦直辖区事务部长杨巧双表示，目前绝缘渔乡转型计划采取租赁的方式运作，小贩无需直接购买渔乡，只需要缴付抵押金以及每日租金就可以使用，有助于减轻经济负担。不过杨巧双表示，目前不会强制商贩使用绝缘渔乡，而是循序渐进，之后才全面禁止宝丽龙的使用。至于是否会扩大至其他州属，杨巧双认为，现在有这样的试点项目，首先是要确保它顺利运行。所谓的绝缘渔箱是用来取代传统宝丽龙箱的全新运输容器，主要用于水产与生鲜食品的批发与运输。与传统宝丽龙相比，这种鱼箱具有更加的保温效果，可以维持低温大约最长48小时，同时更加耐用与环保。在运作模式方面，该计划采用租赁制度，商贩只需要缴付抵押金和每日租金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与传统宝丽龙成本相近，但是却能更有效减少一次性塑料废弃物的产生，从而降低环境污染与清洁成本。目前这项计划以试点方式在吉隆坡批发公示率先推行，并不会立即强制全面取代宝丽龙，而是逐步观察执行效果，再考虑是否扩大至全国其他市场。当局也表示，该计划不仅是包装改革，更是推动食品供应链更安全、更环保的重要一步。总的来说，这项绝缘渔乡转型计划象征着我国在减少塑料污染与推动绿色市场转型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当初我们是转型从第五台变成 IFM， 先说一下我们是2004年考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第五台，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啊。听到广播，我们要招募李爱广，还记得李爱广什么意思吗？你爱广播，
1: 最有成就感就是把多管闲事这一个成语改成爱管闲事，做我们节目名称。听众见到我们都是叫我们管家名字，那时候真的把自己就是包装成可爱管家，就要去接受啊。
0: 我觉得你是相当成功的，就是大家看到你们会叫你们管家。你好，我是小芬。
1: 你好，我是 IFM 前 DJ， 我是可爱管家碧芝。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3: 遵守交通规则。
2: 还有呢？
3: 啊，还有吗？
2: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4: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厕所应该收费吗？多少的收费是算合理的呢？20 cent, 50 cent？ 一令吉、两令吉、三令吉、五令吉。
7: 譬如今天你去动物园，你不是付了门票吗？进去然后你发现那个厕所还要再另外付费，那你觉得合理吗？本来那个场所的营运就应该要包括这些解决生理问题的设施。
6: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厕所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啦，哪怕是日本那种非常高科技的厕所，你也可以免费使用。可是呢，欧美国家的厕所大部分是要收费的哦，因为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啊，使用服务的人就应该付费，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再来呢，就是欧洲的人工成本比较高，
7: 也没有对跟错啦。就像美才说，他付了钱能不能够换来一个干净不臭有水有纸的厕所呢？如果收了费依然是肮脏不堪，他就难以接受了。
6: 思伟他说20 cent到一令吉还是可以接受的，那盐才可以接受5毛钱，那如果1块钱的话呢，就希望里边是更干净的哈。星期一到星期五
4: 早上6点到10点，早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政府拨出1850万令吉，全面启动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帮助全国6万名低收入家庭学生免费考获摩托车驾照。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表示，这项计划主要锁定中四及中五学生，源自今年一月道路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的讨论，有不少学生在没有合法驾照的情况下骑摩托车上下学，情况令人关注。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是由交通部联合陆路交通局推出，主要目标是协助来自低收入家庭，也就是 B40 群体的中学生与青年免费考取摩托车驾照。在正常情况下，考取 B2 级摩托车驾照包括课程培训、考试以及相关手续，费用大约需要至少350令吉，而在部分地区整体成本甚至更高。而在这项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下，这些费用将由政府全额承担，让符合资格的学生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就可以考取驾照合法上路。根据官方说明，计划优先开放给中学生，尤其是中四、中五学生以及部分符合条件的青年。申请者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并来自 B40 家庭，同时没有任何正式驾照记录。推行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不只是让年轻人有驾照，更重要的是提升道路安全意识，避免没有驾驶执照的风险，同时也帮助年轻人增加就业机会，例如外卖、物流与送餐服务等行业。总的来说，免费校园摩托车驾照计划不仅是一项教育与交通政策，更是一项协助青年提升技能、增加收入与保障安全的社会发展措施。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为2026年全国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日庆典主持开幕，体现政府持续致力于加强高技能人力资本发展的决心。从昨天开始，一连3天举行的 TVET 日庆典，预计吸引50万人出席，彰显 TVET 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和推动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角色。活动从早上9点至晚上10点举行，汇集9大主要领域的107家机构及业者参与。另外，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从今年7月开始，所有政府研究培训机构必须为选定的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学生提供新兴领域培训。他已指示政府首席秘书 Dan Sri Samso Adri Abubakar 协调这项新措施，以加强国内 TVET 学生的能力。他说，50至100名 TVET 学生将有机会获得人工智能 AI、加密货币等新兴领域的早期培训机会。卫生部在登嘉罗州发现17宗疟疾病例后，已经立即加强防控措施，包括对外国人展开针对性的筛查。同时，卫生部已经全面展开患者治疗与管理工作，以确保有效控制疫情扩散。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几乎所有病例都与受影响群体有关。他说，登州的17宗疟疾病例中，14宗为人传人病例，3宗是人畜共患疟疾病例。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一座煤矿发生爆炸事故，造成7名矿工死亡。根据报道，爆炸发生在星期四下午，地点位于苏塔陶萨市镇的一处煤矿。初步调查显示，爆炸可能是由于矿井地下瓦斯积聚所引发。事发后不久，救援队便赶往现场展开救援工作。昆迪纳马卡省省长豪尔赫埃米利奥在社交媒体上向

0: 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公布了遇难矿工的姓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麻疹病例已经连续第二年超过2000宗。截至今年为止，全美国已经累计通报2030宗麻疹确诊病例。该机构指出，2026年共出现30起，其中93%的确诊病例与麻疹有关，大约72%的病例涉及20岁以下的人群。今年的住院率是6%左右，低于2025年的11%。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1: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听过的歌曲呢，是一众明星哦，大明星所演唱的《恭喜自己》，来开始今天的大牌朋友圈。因为是大牌朋友圈嘛，所以呢，首先第一首歌曲一定要够大牌才行啊。他们有成龙、周华健、王力宏、张杰跟谢霆锋啊，这五个名字放在一起，一首歌里面，是提醒大家呢，在生命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小事是值得恭喜的哈，包括你找到了自己啦，你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啦。等等哈，不一定要赚很多钱，或者是一定要在事业上非常非常的厉害哈，才能够算是一个成就的。借此来开始今天的周末就爱饭吧。今天呢是由 JC 来代班哈，12点到4点钟，会有不同的单元出现，包括第一个小时会有大牌朋友圈，来看一下本周的一些娱乐新闻啊。今天选来的一些娱乐新闻呢，就涉及了香港的电影圈啦，还有韩国的这个娱乐圈，有一些歌手呢现在也陷入一些比较麻烦的状态。不过我找娱乐新闻的时候呢，就发现哎呀，本周的娱乐新闻，尤其是涉及歌手、涉及艺人的娱乐新闻，好像都不是太好。还是在娱乐界里面呢，通常传出的消息，或者是有被写成新闻的事件，通常都是有一点负面的啊，譬如被批评啦，或者是谁卷入了一些大麻烦啦等等的啊，才会变成新闻啊。好事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流量，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稍后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有哪一些大牌艺人或大牌朋友的新闻。那除此之外呢，一点钟我们会有宝藏男女孩。JC 的年纪，我熟悉的歌手应该不是男孩女孩了吧，应该是 男人女人了吧啊，所以呢会选来一位，我个人觉得他蛮横跨年代的啦啊，虽然呢在 JC 青春期的时候常听他的歌，可是呢现在依然有新的作品，还在开演唱会，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应该不会脱离大家太远，所以把他的音乐都选来了哈，就有一系列的歌单稍后和你分享。两点钟呢就会有青春加载中国大民族乐团会来做客。三点钟呢我们和 Terengganu FM 登嘉路 FM 呢来连线哈，聊不同文化的亲属称呼，是我们耍乐三四阶的单元。好，那到四点钟我们就会有跟敏瑜一起来揭晓第1871期新兴音乐龙虎榜，所以今天我会坐在直播室里面6个小时不走 OK， 所以这六个小时你只要扭开收音机听 IFM 都是我的声音啦。望你有个愉快的周六，尤其是学子下个星期就要开学了，所以呢是你开学前的一个最后一个周末，好好的 enjoy 吧。王蓝音的歌曲《恶作剧》21周年纪念榜，稍后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赛的新闻。我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5: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5: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5: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6: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7: 啊！怎么啦？
6: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7: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6: 谢谢你。
7: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6: 嗯。
7: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6: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7: 哎。click 什么啊？
6: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7: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6: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8: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6: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8: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6: RTM Click，
8: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3: 大牌朋友圈。
5: 来到了12:17，你好，我是 JC 进程，谢谢发信息进来的朋友们啊，在这个星期六的中午还给我加油打气跟打招呼，一些朋友就说诶很惊喜啊，在这个时候听到 JC 的声音，是没错哈。那我原本不是这个班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同事啊有时候呢还是会请请假去玩啊休息啊什么的，没问题， JC 也是可以怎么说呢啊，来帮他们带个班，或者是展现一下我在周末也可以很轻松的不要总是觉得 JC 就是跟那些很认真的时事啊，很严肃的课题，然后呢很喜欢怎么说呢，讲道理啦，循循善诱啦，喜欢跟大家讲解课题啦，这样子我也可以很玩乐的好吗？所以呢今天下午就希望你不要离开啊，收音机旁一直听着我们的节目了，好不好？今天的大牌朋友圈，首先呢就来看看最近啊这个韩国其中一位知名艺人赛哈、啊，虽然读赛，但是呢他的名字是 PSY， 你还记得他很有名的一首歌吗？就是 Gangnam Style。 没错，这首歌曲呢让他全球爆红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红了之后呢啊、就在那个阶段了啊，就他就是一个相当顶级的艺人了。但是呢做了顶级艺人之后呢，你就必须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形象，还有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哦、不要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好的示范。可是呢赛最近呢虽然刚刚登上了台北大巨蛋的开唱的这样的一个日历开唱的时间啊，但是呢结果就涉及了身心药物取得争议案当中。就是说呢其实这个赛呢一直以来啊都是有 怎么说呢，就服用一些药物的。可是呢，他在2022年起就涉嫌在没有经过医生面对面的诊断跟治疗之下啊，涉嫌取得一些具有依赖性和成瘾性的身心障碍的身心性的药物，而且呢，这个药物是由经纪人第三方代理的。那你可能问，哎，2022年好像有点久了哦，哎，其实呢，历经了警方的这个深入调查，现在呢，案件已经正式移送检方查办。如果用马来西亚的话呢，就是警方已经调查完毕了，交给总检察署定夺啊，类似一个这样的情况。那要不要起诉呢？当然就是所谓的检方的工作啦。据说呢，涉案的名单当中，除了赛，还有首尔某一些大学医院的教授、医师、他的经纪人，还有唱片公司职员等六人，引发了全韩的关注。那么赛的经纪公司 P Nation 怎么说呢？虽然啊，这家公司呢就坦诚确实有请经纪人帮忙带领药物，可是呢坚决否认滥用。可是这件事情呢已经让赛啊，在这个整个形象上呢大受质疑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在韩国似乎呢对于艺人的这整个个性啊，或者他们形象呢，是有极高的我可以说洁癖吗，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就是他们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啊，你千万不能做错任何的事情，否则哎呀，你的这个地位呢马上就会被别人取代。毕竟是一个相当内卷啊，相当竞争，也相当复杂的一个娱乐圈了哈。其实呢，去年警方就曾经大动作的就搜索赛的经纪公司 P Nation 的办公室，扣查车辆，还对赛的手机进行了数位检视。那么现在呢，案件已经升级到移送检方了，时机点呢是有点尴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才刚刚在台北大巨蛋啊开演唱会，掀起粉丝的疯狂，现在呢就说可能会被提控之类的。而且呢，赛每年夏季的招牌狮身演唱会今年迎来15周年，门票呢预计是在4月4号就是全面开卖的，并计划在韩国9个城市连唱14场。现在局面是怎么样呢？演唱会的进行会不会有所影响呢？是格外引起关注的啦。所以人红了之后呢，是不是能够守住自己的这个底线，尤其是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更加的怎么说，更加的小心翼翼，更加的谨慎呢？有些人可能会知道自己现在很红了，所以呢千万不能够行差踏错。那有些人呢，我很红了，所以我有很多资源，我有很多人脉，没事啦，玩一玩呢，没有关系啦，没有人知道的，哪怕知道了，我也有绝对的影响力去把事件盖下来。所以到底赛是哪一种哈？他是真的是无辜的吗？是不是只是在用药的时候呢出了一些错误，还是他是蓄意的呢？那就交给韩国的检方去定夺吧。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

0: Oppa Gangnam Style，
1: 欧巴 Gangnam Style，
2: 大牌朋友圈。
1: 今天大牌朋友圈呢，就用赛的新闻作为开始啊、哦。不晓得他在取药啊，或者是用药的时候，有没有真的根据医生的吩咐呢？大家也都知道，有的时候呢，用药或者是吃药跟滥用药物，有时候是一线之差。哎，这个部分有点复杂，那就交给他们去研究研究了哈。那到底赛会不会跌落神坛？且看下去吧。那么除了赛开演唱会之外呢，杨丞琳呢最近也在中国开演唱会了，结果也是引来一阵的批评。为什么呢？他的造型、妆容还有舞姿被嘲讽啊，就像在跳大妈舞，而且呢，他的整个造型被网友笑说像在穿两条大码的内裤哈。我看了那个造型，就是两件短裤了哈，就是短裤里面又有短裤，他可能就是一种 fashion 啊，一种时尚啊。可是民间常有一句话，哎呀 ，fashion 这码事，你懂咩？你会吗？啊，我这些没有什么时尚感的哈、啊，时尚触觉的人，可能看不出他问题在哪里。可能有时候就是那种好像不是很好看，但是你问我原因在哪里？是颜色的搭配不对吗？还是这个是很老旧以前的造型吗？时代感太重吗？还是怎么样？不晓得，我没有办法说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我们想说高手啊藏在民间，总会有网民呢是用自己的这个可能经验啊跟自己的审美观来批评这个艺人的，也可能有时候是称赞啦。所以我觉得造型师的工作蛮不容易的啊，有时候不是你专业，我是专业的造型师，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打扮，有我的设计概念，但是如果网民不买单，观众不买单，大家觉得他丑，你可能就没有工作了，你可能就会被解雇了啊。所以呢，就有网友啊，在网络上呢上传这个杨丞琳在上海的演唱会的片段，就看到杨丞琳呢就身穿灰色露腰的背心还有短裤在跳唱，结果呢有人就说他的这个造型啊是惨不忍睹的哈、啊、乍看之下以为他挂着尿袋在扭啊，然后外面那件还松掉了，像是两件大内裤。那么妆容的话呢，就像晒伤，舞姿也不好看等等，就像是大妈跳广场舞啊。结果呢就一面倒的负评，我只能说艺人的心脏真的要很强。有时候真的像我讲，不是你认为做的事情是对的，或者是你觉得这是一种概念，这是一种你的理念，就一定对啊。你要得到网民的称赞，网民的认同，本来就不容易。不过啊，吃得咸鱼抵得渴，你要赚当艺人的钱啊，你就必须要牺牲，就是你在娱乐大家的同时接受大家的批评，成为别人的话题人物啊，大家讲你啊，酸你啊，有人认同你，有人反对你，这个也是必然的事情。你总不能要红但是又不要别人讲你，你要开演唱会你要大家来买你的票，你又不要别人说你啊。所以有时候这两者之间是必须要并存的啦啊。像我常常都觉得艺人是很难拥有隐私的，你要很高的知名度，每个人都认识你，可是你又希望走在街上不要被别人认出，哇，这个有点矛盾嘛啊。所以只能说杨丞琳要自己去消化这件事情。可能比较安慰的就是除了他之外呢，陈嘉桦 Ella 啊也是躺枪的啦啊，他的演唱会造型也是被批评属于灾难级别哈、啊。这个 Ella 呢也是在中国办巡回演唱会，有人就说她的风格跟杨丞琳啊不相伯仲啊，是同一个造型师吗？啊，没有什么质感这样子。OK， 以上言论不是我的言论，是网民、粉丝、观众啊部分观众的一些看法了。但是我觉得艺人啊要自己去接受了。可是杨丞琳是很幸福的，她在6月4号就是两天前迎来了42岁的生日，她的老公也是知名的歌手李荣浩啊，就在凌晨呢发送文祝福啊，附上了两张夫妻照，不过这个夫妻照是 Q 版的啊，就是有经过 AI 把它弄成公仔的样子了，所以不是他们。那么杨丞琳呢也第一时间呢在社交媒体上呢就是发文啊，解锁了自己的个人美照，也大方晒出和好友生日聚餐的合照，还说蛋糕醒着我先睡啦，祝福起床再看，42岁生日快乐啊。不知不觉杨丞 钟林也已经42岁了哈，就是那个当年青春的 Rainy， 现在也是40以上的四张的人妻了哈。可是呢，他跟李荣浩之间的那个夫妻感觉还是给人很多甜蜜的那种感受的，因为就大家都说李荣浩很宠妻啊，而且就是把这个杨丞琳呢捧在手心当女神一样。虽然杨丞琳的生日是6月4号，这个是在中国呢很敏感的一个日期，可是李荣浩呢完全不避讳这个64纪念日，对老婆的生日呢还是一样准时发微博这个文章，然后呢就晒出两张夫妻看着生日蛋糕甜蜜依偎的 Q 版插图啊。当然这也是李荣浩呢已经第12年公开为杨丞琳庆生啊，他每年都坚持一定要抢头香，就是搭准12点一定要是有准时送上祝福的这个动作，10年如一日，十分的甜蜜。所以啊，作为人生胜利组，我想被大家批评一下造型应该没事吧哈。加油啦，我们来听杨丞琳的歌曲《有且》。

0: 大牌朋友圈。
1: 来到了12:41，你好，我是追思进程。今天的周末之外饭由我来代班。刚刚说了赛的新闻，杨丞琳跟李荣浩，所以呢就给大家播放这两公婆啊，这两夫妻的歌曲啊，杨丞琳的《有且》以及李荣浩在电影的《何以箫声默唱》的插曲《不将就》。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香港的电影圈吧。不晓得大家对于香港的电影圈，就是我们常说的港产片，有没有特别的喜欢呢？像以前有周星驰年代啊，对不对？周润发啊，梁家辉啊，这些都是在香港电影圈赫赫有名的名字，这些都是影帝级的，而且他们算是我们可能了解香港电影的一个管道跟一个渠道吧。反正呢，就是港产片呢一度是马来西亚，不能说马来西亚，应该说全球啊，在这个华人市场这种华人的电影圈当中呢是数一数二的。那这个出产的数量啦，还有票房啦，虽然粤语呢作为一个未必是全球通用的语言或者方言，它还是让怎么说呢，没有受到太多的这个阻碍。只要是大华人圈、大中华地区，大家都看港产都看港产片。为什么会前后鼻音不对 ？OK， 都看港产片，都听香港的音乐，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过了没有呢？有些人说，哎呀，港产片已经不复当年啦，是真的这样子吗？我们看一下数据哈。香港影业协会日前就公布香港电影业编会2025，就综合了香港电影公司资料还有新闻的报道，就显示呢，香港电影业确实这个寒意未散啊，还是在这个冬季当中，去年2025年呢开拍的电影只有8部，创下了至少是10年的新低。那首轮的电影就是说新电影了哈，不算那些二轮上映的啦、三轮上映的，新电影首轮上映的全年总票房也连跌3年。2023年呢，这个首轮香港电影这个票房呢是有14.14亿。港元就是大约7亿2722万令吉啊，简单来说就是14亿1400万港元了，跌到去年的10亿5000万港元，大概只有5亿4000多万令吉，按年下跌17.2%。那回顾过去几年，2020年，香港呢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他们的院线呢是全年停业163天，163天差不多接近是一年的一半了。后来呢，香港首轮电影票房在2021年达到了11亿6400万港元，2023年回升到14亿1400万，然后呢就连续回落，去年呢就跌到刚刚我们讲的哈10亿5000万港元，是近年的低位。而且港产片方面呢，去年一共有275部电影，这电影是包括所有全球其他地方拍的电影，在香港上映，一共有275部，只有41部是香港电影。而且呢，这41部当中呢，包括了合成片，对不起，合拍片，不是合成片，今天到底怎么了？合拍片就是可能港中合拍啊。虽然呢，香港作为中国的其中一个所谓的自治区啊，不能说自治区啦，就是一个行政特别行政区了哈。但是呢，因为毕竟内地的这个电影圈跟香港电影圈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有很多这种合拍片啊，香港的这个电影的组团队啊，然后呢就跟中国的电影团队啊或者其他国家的电影团队一起来拍。所以呢，这41部所谓的香港电影其实就包括了合拍片，应该当中有很多是中港合拍片啦。有34部的票房甚至没有超过1000万港元，就是很低的意思啊，只有7部是超过1000万港元的。如果把这些所有合拍片算在里面呢，香港电影去年的票房收入也只有1亿5000万港元，相等于大概7000多万令吉，按年下跌72.7%。而且呢，香港电影占全体电影 票房收入比例也跌到四年的新低。前年呢、啊，香港电影占的票房有超过40%，虽然他们的比例不多，但是因为香港人看电影，当然可能就会比较主要看香港电影嘛。可是呢，现在这个票房呢也跌到了大约15%，意思就是说呢，香港人在香港买票看电影的比例已经不是以香港自制电影或者是合拍电影为主了啊，这个比例已经有一直在下跌了。而且呢，去年呢、啊，香港十大卖座电影当中没有一部是港产片，他们最卖座的电影竟然是日本动画《鬼灭之刃》无限长篇，票房的收入呢也不到1亿，就是9000多万港元，那也是自2020年以来呢首次出现他们全年票房冠军收入竟然没有1亿港元的情况，而十大电影当中没有港产片也是2019年以来第一次发生的，啊，这个就是现在呢。港产片或者是香港影视圈面对的一个窘境啦。我觉得其实香港电影还是有很多蛮优质的作品的。其实如果你在看近期，不管是《九龙城寨》啊，还是哪一些其他的电影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拍得蛮不错，只不过可能那个数量没有很多。然后有很多的电影可能基于各种的因素，也可能因为是合拍片或者投资人要求还是怎么，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奇怪的拍摄的方法，或者是比较奇怪的剧本，甚至有比较奇怪的做法了哈。以前的港产片呢还是以观众口味为主的，哎，大家喜欢看什么，喜欢看这种所谓的警匪片啊或者是打斗片啊他们就会专做这些。可是现在啊，可能有很多科幻片是为了迎合某一些趋势而做的，那究竟是不是能够让观众买单呢？以数据来看似乎没有。不过呢，去年的上半年呢，香港的业界呢还是有好消息的，像《九龙城寨之终章》开拍啊，《1941》开拍，所以呢这些电影的开拍下来会不会帮香港的电影业再找回一些面子，拉回一些票房呢？当然等它上映才知道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哈，是沈宁儿所演唱的《风的形状》，是香港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的片尾曲。

0: 钱一票。
1: 对于新一代的大马卡 MyCard， 你有什么期待？我觉得 Mary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2: 我最在乎的是相片，相片拍的像不像你，美不美？
3: 桂芳也是啊，最期待就是相片不要太丑哦，这是大家的心声啊。他经历过5次更换身份证，每一次更换他的头像都是拍的像整容之前，真人是像整容之后。他说第二呢，就是要耐用，尤其是边边角角的保护膜啊，特别容易翘起来。第三就是要多功能，尤其是在其他的应用方面，如果是其他的卡出现问题呢，马上 MyCard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1: 麻破的志伟比较在乎换卡的时间， JPN 会不会很多人现有的大马卡还是可以使用的，大家不需要急于更换。祝福你的新版大马卡或者是现有的大马卡照片都是水水的。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1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6: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4: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7: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8: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7: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7: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8: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4: 大牌朋友圈
9: 12点54分，你好，我是 JC 进城。刚刚呢就说到了香港电影业是不是真的已经告急了呢？我们看到呢，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的发言人田启文，谁是田启文？就是这个绰号田鸡的演员。你有看少林足球吗？就是那个金钟罩铁布衫啊，就是本来呢是有一位门将的嘛，结果门将受伤了，就找了这个田鸡上去替补。没错，就是那个替补门将，本来是一个股票经纪人当后卫的，结果呢就去当替补的门将结果被球踢得很惨。没错，就是那位演员，他是电影工作者总会的发言人。他就说呢，其实港产片开拍的数量跟票房减少是在预期之内。他说呢，其实这也不是香港电影面对的单一地区的问题其实他说全球呢都是有面对同样的问题，全球电影的市场表现呢同样不理想的所以下来呢业界与其去猜测未来，还不如呢就是慢慢的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对的时机有一些电影呢可能要等到有空间的时候呢再去开拍不晓得你对电影圈或者是最近上映的电影有什么看法呢？可以 WhatsApp 来和我聊一聊啦。WhatsApp 到0111701828。这是 Ella 陈嘉桦的歌曲《忠于爱情》。下个小时呢，有宝藏男女孩，是谁会出现呢？刚刚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讲过了啊？没关系，下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那一位歌手的歌曲。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研究培训机构必须为选定的 TVET 学生提供新兴领域培训。人民信托局旗下的 TVET 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9.5%。美国麻疹病例已经连续第二年超过2000宗。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赖喇嘛 Ibrahim 今天为2026年全国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日庆典主持开幕，体现政府持续致力于加强高技能人力资本发展的决心。从昨天开始一连三天举行的 TVET 日庆典预计吸引50万人出席，彰显 TVET 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和推动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角色。活动从早上九点至晚上十点举行，汇集9大主要领域的107家机构及业者参与，包括航空航天、电子与数码、农业、交通与汽车、先进制造业、服务业、铁路、海事及能源领域。另外，首相达赖喇嘛 Ibrahim 宣布，从今年7月开始，所有政府研究培训机构必须为选定的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学生提供新兴领域培训。他已指示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amso Azri Abu Bakar 协调这项新措施，以加强国内 TVET 学生的能力。他说，50至100名 TVET 学生将有机会获得人工智能 AI、 加密货币等新兴领域的早期培训机会。安诺也提到，被选中的 TVET 学生将接受新兴领域的培训，包括在马来西亚农业研究与发展机构 MARDI 以及国家科学理事会旗下的研究培训中心。他说，这意味着部分获选的 TVET 毕业生其能力将获得进一步提升，甚至超越学士学位水平。另外，政府已经同意从技能发展基金机构的高影响力计划基金中拨款最高5000万 ringgit， 用于加强落实技职教育与培训 2.0 TVET 2.0。 首相达赖喇嘛 Anwar Ibrahim 指出，这笔资金的使用有附带条件，也就是雇主和产业界必须与政府密切合作，推动 TVET 2.0 议程。副首相 Dr. Ahmad Zaki Hamidi 表示，人民信托局 MARA 旗下的270所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机构的毕业

0: 学生就业率大约是 99.5%。 兼任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主席的阿曼萨克指出，这项令人鼓舞的成绩证明人民信托局旗下的 TVET 机构始终站在推动国家 TVET 议程的最前线，而我国目前也正迈入 TVET 2.0 阶段。他提到 TVET 2.0 将更加着重于高就业潜力的新兴领域，包括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可再生能源，同时传统技术领域仍会继续受到重视，以满足市场需求。政府表示，将通过良好风险管理策略，多元化国家能源供应来源，以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充足。第二，财政部长 Dasri Amil Hamza Azizan 表示，政府通过国家石油公司及其他石油企业持续寻找新的能源供应来源，包括来自南非的和美国的供应，以确保国家经济活动不会受到影响。他说，这意味着我国正在建立新的供应关系，一些能源可能来自更遥远的地区，价格也会稍微较高，但关键是确保国内能源供应充足。柔佛州化学局的新扩建大楼已经在今年年初全面竣工，耗资2280万 ringgit， 将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法医分析能力。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大都郑立康表示，这座三层楼建筑是在第十二马夏计划下新建，设有食品质量实验室和水质及化验、水质及环境实验室，配备了现代化的分析设备。他说，该设施体现政府根据昌明马来西亚愿景以及国家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强化以科学与证据为基础的法医服务体系的承诺。卫生部在登嘉楼州发现17宗疟疾病例后，已经立即加强防控措施，包括对外国人展开针对性的筛查。同时，卫生部已经全面展开患者治疗与管理工作，以确保有效控制疫情扩散。卫生部长 Dasri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几乎所有病例都与受影响群体有关。他说，登州的17宗疟疾病例中，14宗为人传人病例，3宗是人畜共患疟疾病例。调查发现，所有病例都与非法入境者有关，且难以获取行踪资料。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国际消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麻疹病例已经连续第二年超过2000宗。截至今年为止，全美国已经累计通报2030宗麻疹确诊病例。该机构指出，2026年共出现30起，其中93%的确诊病例与麻疹有关，大约72%的病例涉及20岁以下的人群。今年的住院率是6%左右，低于2025年的11%。去年美国共记录2288宗麻疹确诊病例，是自2000年美国宣布成功消除麻疹以来最高年度记录，也是30多年来通报数量最多的一年。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上升至452宗，82宗死亡。报告说，4号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伍省报告71宗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58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8人痊愈。报告说，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的遗体采样，伊波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 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由于近期伊波拉疫情扩散，毛里求斯政府已经暂时禁止过去21天内曾到访、过境或停留在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外国人入境。不过，毛里求斯公民以及持有有效工作准证、居留准证、就业准证、商业准证或学生准证的外国居民仍可获准入境。但如果他们在过去3个星期内曾前往3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则必须接受21天强制隔离。南非总统拉马福萨5号在姆普马兰加省启动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卡帕维项目，计划到2027年底是大约100万人受益，并在未来3年内将覆盖人数扩至300万人。他说，目前南非已经有6个省份和24个艾滋病高发地区，约360家公立医院机构准备推广这一创新预防措施。拉马福萨表示，莱纳卡帕维并不是万能药，该药物能否取得成功仍取决于公众教育、个人责任意识以及消除社会中的污名化和歧视现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研究培训机构必须为选定的 TVET 学生提供新兴领域培训。人民信托局旗下的 TVET 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9.5%。美国麻疹病例已经连续第二年超过2000宗。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2: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张敬轩的《My Way》，我最喜欢这首歌曲的最后一句，就是那个 whispering 的 "I'll find my way" 哈。张敬轩呢，就是今天宝藏男女孩要给大家介绍的艺人。那毕竟 JC 还是有一点年纪的哈，所以呢，介绍的艺人、明星，或者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听音乐的过程中有一点影响的这些艺人呢，都其实有一定的年纪了哈。所以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介绍这位45岁的张敬轩，可是他的这个冻龄啊，真的是蛮强的啊！你看他的外形，一点都看不出是45岁。他是1981年2月出世的哈、啊，那实际年龄当然已经是40多了。可是他在2001年的时候呢，是正式出道，发行了他的个人创作 EP。2011年，2001年，那就是大概20多年前了。20多年前，他大概也是20岁的时候。而那个时候呢，我是10多岁，正在念中学啊，情窦初开。当然那个时候也是周杰伦很火红的时候了。那张敬轩呢，因为他本身啊，是这个中国广东广州人，祖籍是北京，所以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中国发展的哈，他就推出了他的个人华语专辑。首先呢是他的创作 EP 叫做 Hints First， 当中有一首歌曲叫《透露》，也是不错啊。不过我的这个歌库里面没有这首比较早期的歌。而2002年那个时候呢，张敬轩就推出他的个人专辑《My Way》，就是这个时候呢，他就正式的迅速走红这个华语乐坛。然后呢，他就签约了环球唱片，然后呢，将他的事业重心逐步转移到香港发展。所以呢，刚刚那首歌曲应该算是张敬轩的算是成名曲吧哈，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是一张 EP， 不能是专辑，就是一张比较少作品的音乐集了，没有给他带来太火红的效果。但是你说他真的是在中港或者是东南亚地区有开始一点名气，被人听见，其实从他的个人专辑《My Way》开始。当中呢还有一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还记得2003年呐、大概那个时候呢是我中四中五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面对一些情感上的挫折，哎呀，情窦初开了哈，也说很重要的那种很严重的低谷嘛，也其实没有，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有一些自己情感上的那种发展，对不对啊，就觉得对某人啊有一些喜欢的那种感觉，可是又没有喜欢上哈，或者是没有表白成功这样子，于是就很失落。失落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就是听情歌啊，伤心的时候呢就会听慢歌，伤心的时候呢就会听这些失恋的歌曲。然后呢我就听到了断点这首歌曲，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呢都像是在撕裂我的内心。所以我对张敬轩的断点呢是有一种特殊的喜爱。然后呢他在我的10多岁情窦初开的那段年纪，其实是有陪伴我走过一些时间的啊、哦。虽然现在想回有点幼稚，有点可笑，可是谁没有过那种经历呢？对不对？不晓得你过去啊，在伤心难过，尤其是失恋的时候，你有没有一首陪伴你走的歌曲？我的话呢，绝对就是《断点》这首歌。自此之后呢，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尤其是它的前奏出来，我就会想起当年的那个女孩，想起当年失恋的时候啊，那种很难过的心情啊。

0: 今天的宝藏男女孩带来了张敬轩及他的歌曲，而且他的歌曲脍炙人口，作为第一位在香港红馆体育馆举行演唱会的中国内地男歌手呢，我想今天有很多歌曲可以勾起你的一些回忆，或者也会让你觉得哇非常的熟悉，所以呢稍后我们就继续听张敬轩的歌。如果你也喜欢张敬轩，可以 WhatsApp 来告诉我0111701-8289，可能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也许你认识的张敬轩时代不同，也许不是从 My Way 断点开始，也可以告诉我。毕竟呢他其实还蛮活跃于乐坛的啊，而且他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一些很有趣的新闻，我觉得蛮搞笑的，稍后再和大家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男的。
2: 大家好，我是女的。
1: 嘿，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2: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1: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2: 简单啦，叫 man's talk。
1: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2: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1: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2: 那我知道，是 TikTok。
1: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2: AIFM.Malaysia。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8: 我咪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9: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8: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7: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0: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9: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10: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1: 剧情张力，
9: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9: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9: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0: 如果你想要听 OST 啊，或者是跟这些剧啊有关的一些音乐的话呢，记得要锁定星期五的俊情三条线。但是星期六的这下午时间，我们会有宝藏男女孩啊，这个小时呢我们选来一位歌手啊，就让他的作品陪伴大家。今天呢我们挑上了张敬轩。张敬轩呢在01年刚刚说了嘛哈，首张创作 EP 出道，02年呢就有他的算是爆红的专辑跟作品 My Way 还有断点的推出，06年他就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笑忘书，打开了香港的市场，而且呢他展示给大家看他唱华语歌跟唱粤语歌都是一样那么好听的啊。毕竟是广东广州人嘛啊，所以他的粤语应该也有一定程度的那种正宗性啊，或者是标准，所以呢不只是华语歌，它其实是被誉为啊华语跟粤语呢都同样具代表性的一位歌手啊。所以06年的时候呢他的粤语专辑打开了香港市场，07年呢他就凭着一首歌曲叫酷爱横扫香港音乐颁奖典礼的奖项，甚至的跻身香港一线男歌手的行列。后来呢08年他就在香港的这个红磡体育馆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啊，就是红馆啦，那么成为了第一位在这个地方举办个人演唱会的中国内地歌手，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在香港呢能够在红馆啊，在红馆办演唱会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当然 你票房雪在台上呢以新工称呼，他那个时候也说哇他开始有点脚软了、啊、因为前辈叫他工啊，新工呢有点怪怪啊，希望大家呢还是叫他叫宣仔。他还特别提到刘德华，他就说诶以前呢他跟刘德华合作，他就叫对方叫瓦哥、啊、华哥，可是那个时候觉得叫对方瓦仔好像不太尊重，因为对方是前

备。现在呢，他自己终于明白为什么，可能艺人还是希望别人叫他什么什么仔、瓦仔呀、新仔呀，哪怕年纪大了、地位高了，还是会希望别人不要去改这个称呼啊、所以这个也是在香港娱乐圈很有趣的一则新闻啊。反正昵称而已啦，有时候我觉得艺人之间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话题啊、喜欢不喜欢，他是真的会那么讨厌吗？我觉得也未必啊，纯粹就是可能开 live 的时候就直播一下啊。据说他是有一个网络节目叫做宣公敲碗新公敲碗呢、啊、那如果自己真的不喜欢的话，为什么会有用这样的一个称呼来作为网络节目的名称呢？对不对？继续来听张敬轩的歌曲，这是他其中一首相当脍炙人口啊，大家也朗朗上口，喜欢在 KTV 唱的。

轩的期待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非常非常的红啊。像我说节奏感强调的歌曲，其实张敬轩呢也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好啦，说到张敬轩的这个名字啊，刚刚说他好像不太喜欢人家叫他轩公，有时候公真的是一个地位啊，什么什么爷啦之类的啊。你知道吗，有另外一位香港歌手呢也是有这个什么公的称呼，他就是苏永康，人家都叫他阿公。阿公在香港可以啦，在马来西亚可能有些人担心他会有一种冒犯的这个感觉啊。毕竟呢他在马来文的谐音上呢是跟我们的元首是有像的，所以在马来西亚我们不太会常常用这种说法。可是在香港呢，他们所谓的阿公就是代表呢就是你可能很爱说教啊。据说呢，因为苏永康以前呢是很会照顾人，虽然年纪轻轻啊，但是很会可能讲大道理啊之类啊，就有截然一种长辈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就叫他阿公啊。那么张敬轩呢也有阴公啊这样的一个称呼，但实际上呢他本人好像不是那么的喜欢。好啦，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宝藏男女孩张敬轩的一些背景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有趣的新闻，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实际上呢张敬轩呢是真的是在中国跟香港啊两地相当有知名度跟相当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啦，因为他极具辨识度的那种高音跟真假音的转换也是相当有实力的啊。而且他本身也会乐器啊，像钢琴啊，据说他也会小提琴，所以他也会创作词曲啊，会制作音乐，当然他也演过一些戏这样子。所以张敬轩呢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啊，宝藏男孩。 OK， 他的歌曲其实也有常常被一些歌手翻唱，尤其是只是太爱你这首歌最近呢也翻红起来了。那虽然呢原唱是张敬轩，创作也是张敬轩，可是可能大家不是很记得这首歌曲原本是张敬轩唱的。不晓得你熟悉这首歌吗？我们选来是丁夫尼的作品，或者是他所演唱的版本只是太爱你。很多人是因为认识了翻唱版本再回去找，才发现哦，原来原唱者就是创作者张敬轩也有唱过，而且他的版本也相当不错。但我们先来听我们今天来听丁福尼版本的只是太爱你。

丁福尼的《只是太爱你》这首歌曲，如果你听到了，你就会发现，哎，网络上其实有蛮多 cover 的，也有很多参赛者啊，可能在这些实境秀上呢就演唱啊，因为这首歌曲很适合用来，抒发情绪或者是投入那种伤心的感觉。大家也都知道呢，情歌比较容易扣人心弦，对不对啊？要带动大家的情绪，那种伤感的感觉，用情歌是最好的。张敬轩的歌曲也是最适合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2011年啊、张敬轩呢亲自作词作曲并发行他的这个专辑 PS I Love You 当中收录的。那他在演唱会当中呢也有自己演唱过这个版本啊，在2011年的时候呢有一个 live 的版本他也演唱过，只是时隔14年15年了，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人重新唱过这首歌曲。马来西亚歌手 Danny 许嘉玲也有翻唱过，就 cover 了啊，在网络上。所以现在因为有了网络，要你用翻唱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因为以前我们说翻唱是真的收录在翻唱专辑当中啊，就是正式买版权啊等等的。现在很多都是 cover， 就是网络上你看到可能有一些抖音歌手啊只有在社交媒体放自己弹唱，甚至是自己在自家录音室专业录音室里面录出来的版本，不算是正式发行。可是它也帮助了一些旧的作品啊，十几年前的作品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面貌，也让人可能会去翻找，诶，这首歌曲原唱人是谁，所以让张敬轩的这首歌曲又重新出现在大家的眼球当中了。有时候歌曲就是这样子啊，过了十几年大家可能逐渐忘记了，也只有 cover 才能够让歌曲重新被大家再找出来。来听，这是张敬轩的歌曲《无能为力》。今天宝藏男女孩到这边告一段落，下个小时有青春加载中，锁定 i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夏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uk Dr. Amazaki Hamidi 说，通过技能发展基金机构的高影响力计划基金的5000万 ringgit 拨款，将用于推行技职教育培训 TVET 2.0 计划，引进新学科，包括氢能技术、维护、修理和大修以及海事工程。他提到，该基金的目的在于将 TVET 2.0 计划的实施转化为实际应用，并用于目前任何技职教育培训机构都未开设的新学科。第二财政部长 Dr.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他在上个星期觐见彭亨州苏丹阿尔苏丹阿卜杜拉，针对联邦政府拨款及援助事项向殿下作出说明。他说，这次觐见的目的是全面汇报联邦政府提供给彭亨州的拨款情况，包括逐年增加的中央拨款，同时重点关注州政府提议的优先发展项目。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通过矿物及地质科学局拨款50万 ringgit， 用于在沙巴兰瑙甘榜丹比林巴瓦落实昌明领养村计划。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Arthur Joseph Kuro 表示，这笔拨款不仅仅是发展文件中的一个数字，而是联邦政府关怀人民、实施直接惠及居民干预措施的承诺与行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共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7人死亡，6人康复。另外，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面临多项重大运作挑战，包括缺乏针对邦迪布交伊波拉毒株的医疗对策，医疗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医疗系统同时应对多重公共卫生危机的压力。加沙地带一位医疗消息人士星期五警告，由于基本药物和医疗用品严重短缺，数千例手术被迫推迟，当地正面临一场日益严重且不断恶化的危机，威胁着数千名患者的生命。该消息人士指出，目前有超过4000名癌症患者以及数千名渗透析患者因缺乏关键救命药物而面临严重风险。他补充，基本药品清单中超过1/3的药品已经完全断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六说，为了回应美军空袭，伊朗向驻科威特美军空军基地和驻巴林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射导弹。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噪骂了孩子。后来孩子抽泣的去睡觉，朋友疲惫的说，每一次孩子闹人他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骂完孩子之后看着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就特别的后悔。是不是很多妈妈都有这样的经历呢？从伊斯兰的角度来看，带孩子不仅是一项责任，更是一场深刻的修行和自我净化。孩子的出现往往像一面镜子，照见父母内心深处尚未被疗愈的幼年经历与情绪创伤。许多父母以为教育孩子只是教规矩讲道理，却在日复一日的养育过程中发现，真正被考验的往往是自己的耐心、慈悲和信仰。当孩子哭闹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是急躁不堪，立刻制止，觉得孩子吵不懂事，还是先让自己安静下来，试着理解孩子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伊斯兰提醒信士，人的情绪反应源自于内心，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哭闹的强烈反感并非来自当下的情景，而是源于我们童年相似的经历的重视。我们小时候哭泣、恐惧或者无助的时候，若没有被温柔的对待，反而被呵斥、忽视甚至于惩罚，内心便形成了对哭闹的抗拒和不安。当孩子哭的时候，这些未被处理的情绪被唤醒，我们自然难以善待他们。然而伊斯兰并不鼓励情绪的压制，而是引导人们以觉察与敬畏面对自我。真主在古兰经中66章第6节中说，信道的人们呢，你们当保护自己和你们的家人免于火狱。保护家人不仅是供养与教育，更包括情绪上的善待与心灵的安抚。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对孩子极其温柔，他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哭泣而发怒，反而会缩短礼拜，只因为听到孩子的哭声，担心孩子的母亲为此焦虑。这种体恤正是伊斯兰育儿的核心。带孩子的过程是父母学习宽容与慈悯的过程，孩子不会控制情绪，因为他们尚未具备成熟的理性，而成人若依旧被情绪牵着走，说明内心仍然需要修行。当我们选择不吼不打，而是蹲下来倾听孩子，安抚他们，其实也是在重新养育曾经的自己，把当年缺失的善待通过此刻的善行补上。每一次我们压下怒火，选择温柔，都是在靠近真主，也是在修复内心。因此带孩子是一条通向自我觉醒与信仰升华的道路。孩子并非来折磨父母，而是被真主派来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疗愈过去，实践慈悲。当父母在养育中不断地反省、祈祷与改正，这个家庭便成为一处充满着信仰与爱的修行之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h 崔，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怎样做一个有修行的父母。前几天晚上去朋友家做客，孩子有点小情绪，哭闹不止，朋友有点急。

0: 票，一人一票。
1: 厕所应该收费吗？多少的收费是算合理的呢？20 cent 50 cent 一令吉、两令吉、三令吉、五令吉。
2: 譬如今天你去动物园，你不是付了门票吗？进去然后你发现那个厕所还要再另外付费，那你觉得合理吗？本来那个场所的营运就应该要包括这些解决生理问题的设施。
1: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厕所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啦，哪怕是日本那种非常高科技的厕所你也可以免费使用。可是呢，欧美国家的厕所大部分是要收费的哦，因为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啊，使用服务的人就应该付费，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再来呢，就是欧洲的人工成本比较高。
2: 也没有对跟错啦，就像美才说，他付了钱能不能够换来一个干净不臭有水有纸的厕所呢？如果收了费依然是肮脏不堪，他就难以接受了。
1: 思伟他说20 cent 到一令吉还是可以接受的，那盐才可以接受5毛钱，那如果1块钱的话呢，就希望里边是更干净的哈。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7: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不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8: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7: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9: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0: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9: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11: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今天的青春加载中呢，就正式的在我们的 YouTube 上直播啦，同时呢我们也在 TikTok 上好为大家做直播。那马上呢就要请出两位来给我们谈谈今天的主题，就是演奏会的筹委都在忙些什么呢。我们在现场呢有归心演奏会的筹委，有凯莉还有慧燕啊，两位好。 Hello，
12: 你好你好。
2: 是两位今天呢来到这边啊、就是要分享一下哈，你们作为演奏会的筹委一些点点滴滴。所以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来自什么大学，然后目前念的科系，还有在这个乐团当中的角色，好不好？
12: 好，可以。
2: 嗯，
12: 大家好，我是凯莉，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民族乐团，也是本次演奏会第二十届演奏会归心的筹委会主席。我是来自法律系的，然后很高兴有这次的机会来到 IFM 和大家分享国乐民族乐团的故事。
2: 嗯，凯莉现在是一二级啊？
12: 我今年是一二 two 的。
2: 哦，就是在大学第二年了。
12: 对。
2: 哦，所以也在这个乐团里面第二年了吗？
12: 啊，对，在这间大学第二年了。
2: 哦，所以你其实一进去的时候就已经加入这个乐团。
12: 对对对。
2: 哦，好。另外一位呢，我们有慧燕。Hello。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立大学民族乐团的慧燕。好。现在是念着传媒 YouTube， 然后在这个团里面我是财政兼乐手。
2: OK， 所以你的乐器是？
13: 玩的琵琶。
2: 哦，玩琵琶。从几岁开始玩的？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
13: 其实我是进了大学我才有去学这个乐器的。
2: 哦，为什么选琵琶呢？
13: 有点好笑啦，讲出来。其实
2: 我最喜欢听好笑的东西来。
13: 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想学古筝。
2: OK。
13: 好，然后我就填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古筝，我心想琵琶很出名。嗯，好，那我就选琵琶，我没有想到它那么难上手。
2: 哦，所以琵琶比古筝难呢？以你的了解，
13: 各有各的难，其实。
2: 明白。好了，那当然我本身呢，其实对乐器。虽然不能说一窍不通了哈，以前还学过一些些的电子琴，可是对于演奏型的乐器啊，我其实不太熟悉，所以今天呢会请两位来给大家分享。首先呢谈谈你们的这个民族乐团吧。它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乐团，里面有的乐手，大家使用的乐器有哪一些，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可以，for 国立大学民族乐团的话是成立于2001年，是由国大华裔的学生理事会来牵线，并在玉华华团的协助之下成立，然后到今年为止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然后我们这个民族乐团是来推广华乐文化的学生团体，然后成员都是来自于UKM 不同的faculty 这样子，然后大家都会因为对音乐的热爱而聚集在一起，然后不管有没有音乐的基础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和成长。
14: 哦，所以不用音乐基础才加入的。
12: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都可以加入，有也可以，
14: 像慧燕这样子。
13: 对，
14: 因为没有学过嘛，对吧？
13: 对，纯好奇就这样误打误撞进去啊。
14: OK， 好，
13: 好玩呢。
14: 那里面有的乐器类型有哪一些？哦，我知道有琵琶，还有什么吗？
12: 然后有二胡、
13: 扬琴、中阮、大阮、
12: 柳琴，
13: 对，柳琴。然后我们还有敲击哦，其实敲击的范围蛮大的，不只是敲鼓啦，我们还有那种那个三角铃啊，就可以讲敲击的范围很大。
12: 对。
13: 他不只是玩鼓而已，还有马林巴啊什么这样子的东西。
14: 问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那他算华乐团吗？
13: 算是吧
14: 啊，因为你刚刚说的这些都其实是华乐的乐器当中。
13: 对，
14: 好，明白。那么其实如果真的是要加入，那加入了之后，那假设我今天什么都不会，对吧？我进去希望是学的。那你们的日常练习跟学习是怎么样的呢？是会有教练在教吗？还是就 senior 教 junior 这样子？
12: 对，
14: 来，慧燕请说。
13: 哦，好，其实之前的话，我们每个乐器都会有老师来教，有些是 senior 啦，就那种比较在
14: 资深的，
13: 对，比较资深的。都会来教，然后 typically 我们练习后会有合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14: 哦，每一个星期都会练习。
13: 对对，每个星期都会有。
14: 然后这个练习过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每一年一次的演奏会吗？还是除了演奏会之外，你们也会还有其他小小的表演机会啊，或者是舞台机会啊？
12: 对，通常我们会有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演奏会，可是通常中间如果有加练之类的额外的加练的话，如果是我们有在其他的华团有表演的话，我们也是会有额外的练习这样子的。
14: 据我了解的，大学很多这些乐团呢都会可能受邀啊，在一些活动上做表演。
12: 对对，
14: 然后你们就会派人去看演奏几些曲目这样子。 对吧？
12: 对，
14: 好，那稍后来呢，我们就要认真进入归心这个演奏会了哈，是20周年的一个演奏会。好，我相信呢，应该有蛮多值得期待的部分，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谈。如果大家也想要加入讨论，可能你自己本身对于敲击乐啊，或者是演奏乐也有一些兴趣的话呢，可以到 YouTube 看我们的直播。

0: 就是阿琳的歌曲有一种悲伤。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两位年轻人啊，是来自国大的这个民族乐团的两位筹委了哈，因为他们接着下来呢就是要举办或我们说筹办啊一场的20周年的演奏会，叫做归心。现场的两位呢有筹委凯丽啊、作为主席跟筹委会主席，还有财政会员哈，两位好。
1: 你好你好。
0: 好，那在还没有进入归心之前，我还是有一些好奇心的。其实在国大哈，你们的乐团里面或任何的这个学生组织里面啊等等的，是不是已经大学一二年级就已经可以担任蛮重要的位置？我一直以为大三大四才是资深的，然后通常主席可能就是大三大四，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资历比较深这样子。哎，可是你们大二已经长大旗了耶。
1: 嗯，我们通常是从，因为我们进入这个乐团的时候是从大一的时候，就是从我们第一年进到学校的时候
0: 是
1: 就会进入这个团这样子，然后我们会跟上一届的筹委一起去筹办这演奏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学会有一点点的经验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在通常做筹委之后，给大三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有一点heavy， 太 heavy
0: 吃力，
1: 对，有点吃力，因为他们要准备他们的 FYP 之类，所以大部分的筹委都是会由大二的学生，从大一上大二的学生去做这样子。
0: OK， 所以会员觉得会累吗？大二我才来这个学校可能才一年多一点，对不对？现在都还没到一年半嘛，对吧？就已经开始要办一个活动啊等等，要担任那么高的职位。
2: 老实讲很累
0: 啊
2: 因为其实可以来讲，我们学生其实不只是 hold 一个团的职位，
0: 是
2: 对，你还会参其他的团，尤其是比如讲今年的话，对我来讲六月超忙的。
0: 嗯，
2: 因为我们六七月这样子是考试的一个期间了，所以我们很多活动会要在七月之前一定要赶完。
0: 嗯，
2: 所以六月的时候应该对很多学生来讲是很忙的，他们又要准备考试，又要筹办这种活动，然后又担任那种高层的话，我觉得很累。再加上如果你参加的团是有那种练习的，更累。
0: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嘛，哈，演奏会的筹委都在忙些什么？那你们在忙些什么呢？就是这个筹备的过程要处理的事项包括哪一些？然后你觉得难度在哪？可能主席先讲吧。
1: OK， 就身为主席的话，最主要就是要，像要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过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同时呢就要去安排每个部门要负责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所以你不用做的，
1: 我
0: 就叫人做。
1: 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还是要去看他们到。
0: 但是如果做不成，就是骂你了啊。
1: 对
0: 对对对，所以负责安排工作，
1: 对，
2: 还要照顾每一个department的进度。
1: 对，
0: 理解。那我们常说，哎，你要办一个演奏会啊，等等，那资金是最难的。
1: 对
0: 啊，我不晓得在学校办这样的演奏会需不需要资金？
1: 需要
2: 很大，
1: 需要很大的。
0: 主要开销在哪里？
2: 场地跟 PA system。
1: 对，
0: 场地不是学校的吗？
1: 可是学校会收一点，
2: 收一点呢，
0: 会有一个费用，
2: 对，有一个费用的。
0: OK，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
1: PA system
0: 咯。 OK，这个我可以理解啦，因为你们是这个乐手的演奏哈，二三十个乐器，
1: 对 对,
2: 对，不是随随便便一个麦克风，
1: 对，
2: 那种、
0: 嗯。
1: 然后通常学校提供的 PA system 他们的麦不够，
0: 理解。
1: 对，所以我们通常会需要外包、
0: 外租这样，
1: 对，外租外面的 PA system 来给我们更多的麦，
2: 更完善、啊，
1: 对，更完善的。
0: 嗯，那乐手有津贴的吗？
1: 津贴
0: 就是不需要付钱给乐手，对吧？
2: 不需要
0: 啊，不需要啊，那就是这个基本的开销
1: 啊，
0: 印刷品啊那些东西咯。
1: 我们通常是这样子 ，for 我们的本就同样学就讲
2: ，UKM
1: 校内的乐手，我们是没有给资金的。
0: OK。
1: 可是我们会请外面的，就别的学校的客席乐手
0: 啊，
1: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给，因为就当做是辛苦他们从远远跑来帮我们
2: 一起
1: 练习
2: 啊什么的。
0: 所以他们会一起表演这样。
1: 对。
0: 那就是其中一个值得期待的地方嘛，对吧？
1: 对，
0: 就是说这个演奏会不只是有你们的乐手，还是有一种 crossover 的感觉。
1: 嗯嗯，
0: 对吧？好，那重点来了哈，回到归心，那为什么这次叫归心啊？那我想这个名字的时候一定有它的意义存在的。
1: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其实 筹委会高层想了很久很久很久，
0: 嗯，
1: 然后过后我们就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想要有一个回家的感觉。
0: OK，
1: 给、okay, 就拆开归心两个字啊，归的话就是回归回家这样子概念啊，心、嗯、的话就很像要象征着温暖和美好这样子。然后我们是要去解读的话，可以这样子想啊，许多大学生来讲诶，离乡求学是一个成长的一部分，然后家始终都是最温暖的地方，因此我们是希望透过音乐这次演奏会把这种思念团聚和有归属的感觉传达给观众这样子。
0: 嗯，所以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主题想要带出的这种感觉是要透过什么方法能够带出呢？所以它曲目是会有回家的感觉吗？
2: 会的，其实我们今年是有跟着剧情去走的，对，主要就是
1: 我每个故事线
2: 会有一个故事线这样子的，
0: 嗯，
2: 然后前面就是大概会讲，我们是以那种比较古代的方式去呈现的啦，就是是讲一个小男孩小女孩，他是以前就是在一种村庄这样子生活了、嗯、就很有家的感觉、
0: 嗯、
2: 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王要拆掉他们的家，所谓的竹林哈那个家啦、
0: 嗯、
2: 对，然后这个人呢就是要去报仇，可是报仇了过后他又发现其实报仇好像也没有意义，因为家不会回来了、
1: 嗯、
2: 对，然后他就开始又自己重建了一个，就是在另外一片竹林再重建一个家、
0: okay.
2: 然后就发现到其实家不一定是讲不一定是讲诶一定要跟家人在一起，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可能跟一种熟悉的人也是家这样子、
0: 哦、
2: 一种概念哈。
0: 它蛮童话的这个故事，
2: 对，
1: 其实点故事
2: 其实也是想了很久的 storyline， 因为我们也是很烦、
0: 嗯、
2: 因为我们的曲目就怕跟这个剧情有点不搭，
0: 理解，
2: 所以就一直
0: 要带出这个故事是不一样。所以下段回来呢，我们再来谈谈曲目的部分啊。那既然你们已经决定这个主题，决定这个故事线，那相对的这个曲目应该也定下了，对吧？稍后呢，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究竟归心的曲目会是怎么样的呢？五月天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

0: 钱一票。
1: 你有没有经常去服装店买衣服并试衣服呢？试完如果你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
2: 你会折回去吗？
3: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2: 我知道，我知道，
3: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1: 明白，明白。
3: 可是我、
1: 就是、折不美啦，
3: 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1: 不太敢接触店员。
3: 哦，
1: 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
3: 啊，
1: 不合适吗？
3: 对对对，
1: 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3: 推销啊，
1: 对对
3: 的。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出门
5: 不用
4: 花钱，
5: 不用
4: 买票，
5: 不必
4: 尖叫，
5: 可以，但后果自负。
6: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7: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当初我们是转型从第五台变成 IFM， 先说一下我们是2004年考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第五台，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啊。听到广播，我们要招募李爱广，还记得李爱广什么意思吗？你爱广播，
1: 最有成就感就是把多管闲事这一个成语改成爱管闲事，做我们节目名称。听众见到我们都是叫我们管家名字，那时候真的把自己就是包装成可爱管家，就要去接受啊。
0: 我觉得你是相当成功的，就是大家看到你们会叫你们管家。你好，我是小芬。
1: 你好，我是 IFM 前 DJ， 我是可爱管家碧芝。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来到了2:41哈，我们的青春家在中，今天呢有两位来自 UKM 的同学来给大家谈一谈他们即将要给大家呈现的这归心演奏会。我们有凯莉跟慧燕，两位好。
1: 你好。
0: 那么说到曲目对吧，我刚刚跟他们聊了一下，发现我们年纪差太多，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学生啊，或者是你们在乐团里面啊所流行大家会想要演奏的曲目，可能跟我熟悉的不太一样，所以还是你们两位说一说吧。这一次据说是好几个小时的演奏会，所以演奏会整个长度是
1: 差不多3个小时。
0: 3个小时，好，这3个小时的曲目如何编排呢？
1: 可以，因为我们这次演奏会是有一个故事线之类的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会跟着那个剧情，尽量跟着那个剧情，然后我们会有适当的曲目跟他一起这样子跑。
0: 嗯，那能不能够略略让大家知道，哎，那第一段是怎么样的，第二段是怎么样，然后当中的曲目是取自哪里呢？据说有一些国外的曲目对吧？
1: 对对对，要讲
0: 可以透露的吗？
1: 可以
0: 那就请给大家说一下好了。不然喜欢这些歌的人可能觉得，哎，原来这些歌也有被演奏到，就想要去看一看嘛。
1: 嗯，我觉得可以留这些。我觉得 OK， 就
0: 如果不能透露曲目，那你就说说它选自什么地方，大概是什么类型的吧，好不好？
1: 可以。如果要讲曲目的话，如果要讲一开始我们故事线开始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
2: 温馨，
1: 比较温馨一点的
2: 温馨欢快一点的节奏，
1: 对
0: ，OK。
1: 所以我们的曲目会是一个比较欢快之类的一首歌，
0: 嗯。
1: 然后过后中间的话有一点
2: 就是讲王来要灭掉那个村庄啊，
0: 哦，
1: 对，
0: 那就要紧张了，
2: 对，就比较 climax 一点了那个歌
0: ，OK。
1: 然后
2: 我相信这个歌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0: 理解，
1: 对，
0: 会是一些跟可能动漫啊或者是日系的有关的歌曲吗？
2: 这个，古装剧
0: 哦，古装剧，
2: 古装，嗯，算是古装了，古装
0: 也会有一些是英文曲目的歌曲等等，
1: 对，
0: 嗯，
1: 想要了解更多6月14号可以来哦。
0: OK， 好，看来他们是想要留一点伏笔啊，就是让大家可以亲自去那边，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呢？那如果曲目我们不能现在就了解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值得期待的理由，那我才会去听听看。
1: 值得期待吗？特别的环节哈，
2: 今年有一个琵琶 solo，
0: 哦，
2: 这应该能透露哈，
1: 这个能，
2: 因为这个琵琶曲应该每个人都知道，
0: 因为你是演琵琶的嘛，
2: 十面埋伏。
0: 啊，
2: 对，
0: 你是那个 solo 的？
2: 哦，不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资深的
0: 哦。
2: By final year 的一个学长会去奏这个歌
0: ，OK，
2: 我觉得很值得期待。
1: 对，
2: 因为琵琶其实这个乐器，其实很好玩，很有挑战性。
0: 嗯，
2: 对，就
0: 难度很高。
2: 对，然后一个乐器可以奏出好像真的被埋伏的感觉啊。
0: 嗯，
2: 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1: 身临其境啊。
0: 理解。那以前呢，你们是有跟一些其他的团队合作？我这边看到是有那个 Gamelan Guitar。Sumara，
1: 对吧？
0: 那今年也会合作吗？或者今年合作的对象有改变吗？
1: 哦，没有，今年还是会跟他们一起合作。
0: OK， 那一起合作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团队呢？介绍一下。
1: 他们这个 Gamelan 的这个组合，他们是其实一个马来团体来的，然后也是 Under UKM 的一个 Budaya 的一个团体，他们是专门。比较 focus on 玩 gamelan 之类的，然后 gamelan 的排法也是蛮大阵一下的，所以我们跟他们这次合作，我们会跟他们讲我们的需求，然后他们会派代表跟我们一起合作之类的。
0: 哦，那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其他一起合作的乐手吗？像你说有其他学校的、其他大学的是吧？
1: 对，其他大学，可是都是玩，好像也是玩，
0: 跟你们一样的乐器，
1: 对，都是传统乐器。
0: 嗯，好，其实说一说吧，你们作为筹办单位，还有演奏的乐手哈，那其实你们过去发现大家对于华乐啊，对民族乐器有什么误解吗？或者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啊，这个很不年轻人，很不 fashion， 很不流行，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2: 会有外面人会有讲过，就是有一点比较 old style 一点的，
1: 对，
2: 就是
0: 传统，
2: 对，比较传统一点。
1: 因为听到很像华乐团子 这样子听华乐团的话、嗯、他们就会 automatic 会想到是我们只玩华人的传统
2: 音乐传统
1: 音乐
2: 对对对、
0: 嗯、歌曲也是比较旧的歌曲
1: 对对对就是很像你很像没有听过他的歌样子然后
0: 像我刚刚播甜蜜蜜然后就觉得哎你们应该常播 常会奏这首歌曲但实际上不是嘛
1: 对不是
2: 不是
1: 先最近的话越来越会去编比较现代歌曲就像我们这次演奏会的话我们有十首曲目、嗯、然后有八首是由学生和老师一起去编、嗯、编曲的
2: 对我觉得是一个突破
1: 对、
2: 嗯、因为这样讲就是我们的老师然后还有我们两位首席咯
1: 嗯
2: 还有就是、
0: 哦、首席的乐手
1: 他们既是首席也是乐
2: 手
0: 哦
1: 对
0: OK OK
1: 都他们会跟老师、
2: 哦、还有一些比较 senior 一点的乐手也是会编歌
1: 对他们会参
2: 我觉得是今年比较特别一点
1: 嗯
0: 哦
2: 很多歌都是自己编的除了
1: 十
2: 面
1: 埋
2: 伏
1: 和
2: 前面一个比较温馨一点的歌
0: 又要埋伏笔了
1: 对
0: 好这次的演奏只有一场吗
1: 对一场
0: 哦那现场可以容纳多少名观众
1: 450到460
0: 哦这蛮大场的啊
1: 对
0: 好那说说日期时间吧好不好
1: 我们这次演奏会是在6月14号星期日
0: 嗯
1: 傍晚7点到10点
0: 哦 OK 所以是3个小时的演奏会大概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
1: 其实还有
0: 一个多
1: 一个星期的时间
0: OK 好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尤其是我觉得特别像慧燕对吧、
2: 哦、
0: 你本身学了华乐、嗯、学了这些乐器你觉得它有对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正面改变或者它你会有从中得到什么收获吗
2: 我觉得是有收获因为以前的话有点忙然后我去上课的那个期间就有减少了期间我有想过退出的对然后我就心想我都学了
0: 是因为很忙所以想要退出
2: 兼顾不来因为 我感觉我好像跟不到人的节奏
0: 哦
2: 对然后我就想要退出可是过后我又打消这念头我就心想我已经学了为什么我不要继续下去
0: 为什么不坚持下去
2: 对至少坚持到去年的演奏会玩嘛
0: 嗯
2: 对可是又反正哎其实玩乐器也蛮好玩的其实它也算是一种 release stress 的一种方法
0: 啊舒压舒压
2: 对、嗯觉得蛮有收获还让我学到不要放弃
0: 明白、哦、那主席本身呢你自己本身凯莉、哦嗯、你虽然不在这次的这个乐手的名单里面、
1: 哦、
0: 对吧你就是筹委会主席嘛那你觉得带领这个团队带领乐团你又有什么收获呢
1: 我觉得首先是我学到要怎样去协调每个人的怎样去协调每个人要怎样去处理一个问题
2: okay, 不只是工作方面还有就是人际关系方面、
1: 啊、对
2: 也要去处理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样的faculty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一样上课时间然后尤其是我需要去安排这样更新他们的更新他们做什么东西我要去知道他们的
0: 进度
1: 表对他们的进度然后过后也要安排开会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我已经学就是要去协调他们要怎样抽出这个时间或是什么时候能做这样子的事情
0: 嗯，
1: 对就很像 manage 那个人
0: 确实啊因为大家还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如果他说他学业很忙好像你又不能怪他
1: 对
0: 对不对可是你还是必须要开会必须要有进度否则的话就来不及之类的所以这个过程真的蛮不容易老师或学校的指导老师会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吗
1: 通常他们帮不到多少
2: 可是
0: 就让你们去做他就是放手让你们
2: 对会给建议
1: 对
2: 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也算一个家庭吧其实算是所以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其实也可以去问去年的高层啊筹委的不是讲、嗯、哦我今年结束了这样我就跟你没有关系啊、哦、没有的、嗯、
1: 对、嗯、他们还是会愿意帮忙就如果
2: 老师当然还是会有帮忙的会有的
0: 好那最后呢再给大家提一下、啊、这个演奏的时间啊、日期地点然后呢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要去哪里找你们这样好不好
1: 我们就重新介绍多一次我们
0: 的是请说、
1: 哦、就我们的演奏会是在6月14号星期天 傍晚七点到十点，然后我们的地点是在Dewan Pusat Siswaza UKM。
0: 嗯，就在国大里面。
1: 对，在国大里面，这一个礼堂，我们会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去宣传要怎样去到这个地方啊。
0: 好，社交媒体还是要念一下，不然大家要怎么讲？
1: 好，大家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的话就可以找OTC UKM。
0: OTC 就是 Orchestra Traditional China 的这个简写啊，
1: 对
0: ，OTC UKM，
1: 对，
0: 好，那就祝你们演奏成功了，好不好？
1: 好，
0: 加油加油！还有我刚看了还有八天的时间，
1: 对，
0: 你们压力应该很大，但是我觉得爱音乐的大家应该还是可以很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完成。然后你们既然作为20周年的筹委会，任务重大。好不好？这20周年做个好好看的演奏，好不好？
1: 可以，好。
0: 好，谢谢凯莉，谢谢燕慧，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两位慧燕，不是燕慧。OK，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看看马来西亚的国立大学的大学生怎么样做华乐的演奏。谢谢两位，拜拜。
1: 谢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全国副警察总长丹斯里阿约坎麦丁比查表示，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 IPCC 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额外渠道，用于投诉警察的不当行为。他说，以前涉及警察不当行为的投诉，大多由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廉政与标准执行部处理。他提到，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隶属于内政部，拥有自己的官员负责调查收到的投诉，而并非像公众认为的警察调查警察。柔佛新加木医院目前需要增加49名医生，尤其是医务官，以确保医疗服务体系能够更高效的运转。柔佛州卫生及环境委员会主席林天顺表示，该医院目前需要169名医生才能满足当前需求，但现阶段仅有120名医生，包括专科医生与医务官在内。他说，这些医疗人员的服务需求十分迫切，尤其是医院内多个部门及服务需要24小时运作。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管理委员会重申纪律、专业精神和责任感是加强国家队发展方向的核心。羽球总会主席登姑达杜斯瑞扎弗罗登姑阿杜阿吉斯表示，这项规定至关重要，也确保每一位球员都具备正确心态，从而推动国家羽毛球运动的生存和发展，并提升至更高水平。Zafro 表示，已经决定的其中一项严格措施是，除了已婚球员外，所有国家队球员必须入住羽毛球学院宿舍。美国农业部5号证实，德克萨斯州确认第二宗食肉寄生虫新世界螺旋蝇感染病例，地点坐落于扎瓦拉县的一处牧场，距离该州第一宗病例仅9公里，相继出现感染案例，让外界对本土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忧虑大幅升温。本次确诊个案为一头月龄小牛。官方经多项疑似样本测试之后，确认虫害感染。邻国加拿大宣布向美国受影响地区的进口牲畜实施临时限制措施。阿联酋宣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展开的新一轮调解取得成功，双方各释放了185名被扣押人员，使在阿联酋斡旋下两国完成的被扣押人员交换总数达到7471人。根据报道，阿联酋外交部对俄乌双方配合其调解努力表示赞赏，并表示两国认可阿联酋作为可信国际调解方在推动解决冲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呢，将会跟 Terengganu， 也就是登嘉楼 FM 的 DJ 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在家中的一些称呼。因为据了解呢，在登嘉楼啊，他们称呼各自的家人啊、长辈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部分。尤其是可能跟我们不太熟悉的啊那种称呼跟叫法。今天我们就会在3点30分和 Terengganu FM 呢，互动交流一下啊，连线来说一说。说吧，同时呢，杰西也会尽可能的去分享我们在华人家庭里面，或者是一些说方言的家庭啊，像我自己本身是来自福建跟海南家庭，所以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称呼是蛮有趣的哈、啊。所以稍后是3点30分，我们就会连线上 DJ 朱爱呢，他会在登嘉楼和我们做连线，并且讲解。大家记得锁定这个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 YouTube 上看我们双方连线的这个直播啊。非常期待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先来听歌曲吧，这是陶喆的《流沙》。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5: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4: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reaker.RTM.GOV.N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啊，酷啊，那么类似2.0啊，收到一些朋友们说，哎 ，JC 马来语还可以哦，可以可以，在马来西亚我们需要把这个国语给掌握好哈，那么我们才能够就是跟不同的朋友们交流啊，了解不同的文化。我们一直都引以为傲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呢？有时候一些比较遥远的地方啊，有一些当地的文化，我们未必有机会。所以呢，透过刚刚的连线，我们也了解了一些啊，像在这个登嘉楼啊，或者是在马来家庭里面呢，他们经常会有这种 long 跟su 啊，就是这分别 long 就是就是我们所谓的 su long 啦 ，su long 就是最大的。那如果你的爸爸是最大的话，一般他们会叫Ayo long 啊，那就是代表他是最大的一个哥哥这样子。那如果是最小的话呢，就会有 Ayo su， su 呢就是 bong su， bong su 就是最小的弟弟啊，或者是妹妹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称呼也其实蛮好的啊，我也趁机会叫了他们。我们华裔家庭里面有分的所谓的堂表之分呐、啊，对不对？而且其实想要分享更多，可是时间上不足，但是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开启吧，让更多人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还有家族里面的一些称呼。刚刚呢有说到其中一位来自登嘉楼的艺人，他就是 Danny 许嘉玲啊。这一首歌曲呢是他和其他网红朋友们一起演唱的，就叫做《有种朋友》。

小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安全理事会总监 Dato Raja Nosheerwan Zainal Abidin 表示，维护国家团结仍然是国家安全理事会的重要议程之一。他指出，对于像马来西亚这样多元族群的社会而言，团结的关键在于不同种族之间愿意相互理解、实践包容、接纳多元文化，并尊重以联邦宪法为基础所建立的社会契约。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特别工作组从2023年至今年5月期间，已经成功重启全国超过1576个病态项目和烂尾的私人房屋发展项目。房地部长尼可敏表示，这项拯救行动涉及188525个住宅单位，总发展价值估计高达1482亿1000万 ringgit。 他说，这项成果反映了房地部自2023年成立病态工程特工队以来，持续致力于加强国家房屋发展领域的努力。截至5月31号，在槟城希望过渡中心实施的康复和赋能计划的帮助下，共有280名曾经寻求庇护的个人成功找到工作。槟州福利社会发展及非伊斯兰事务行政议员林秀琴表示，其中52人被安置在社会福利局旗下机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及私营企业，另有82人成功与家人团聚。阿根廷卫生部5号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该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啮齿类动物的习性和流行病学标准，专家团队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至门多萨省，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专家组成的团队，将于8号至12号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牙买加能源科技与交通部长达里尔瓦斯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牙买加当晚遭遇大停电，多个行政区断电，目前相关部门仍在排查故障原因。国家电力公司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公司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抢修与评估工作，目前正按照预案分阶段恢复供电。瓦斯表示，国家电力公司负责人已经向他报告，所有发电站都已经启动重启程序。以上 RTM 新闻由唐嘉欣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JC 俊成。
0: 是，又是 JC 了。我们刚才呢还私下聊天，我才发现今天是我跟 JC 搭档合作，我们主持搭档第一次，应该算是人生第一次。我要记录一下今天的日子，
2: 荣幸哦你哦。
0: 我觉得很开心哎。
2: 怎么说我都是一哥
3: 啊？没有，自己讲。
2: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榜的原榜主才是一哥。
0: OK OK、哎、
2: 对对对，
0: 我还在想，哎，我几时变男生？没有了，开玩笑了。是，而且我数算了之后才发现，进电台今。

0: 年是进入第六年，
1: 第六年，
0: 我也没想到跟你一起搭档主持是在暑榜的时候，
1: 因为我当的班都是上午班跟这个傍晚班，
0: 嗯，
1: 如果你没有来过这两个班，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碰到。
0: 对，而且刚好 也不轮到我带班，
1: 也不是这么说啊，就是我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缘分啊，六年之后才有机会在龙虎榜搭档。
0: 真的耶，而且你要我细想一下，以前可能我们在台上主持的话呢，可能或许有可能混搭也好啊，
1: 有啦，因为我们有一些电台的活动嘛
0: 啊，对，但是在空中或者是在电台主持节目的话呢，即便带班都好，好像怎么样都不会轮到我们两个人一起哦。我想起了之前的话呢，应该就是我前期的节目叫做与你什么与你聊天吧，是吧？
1: 那时候我是当嘉宾嘛。
0: 哎，对对对，应该是只有那一
1: 阵子与你聊聊天，是不是？
0: 哎，是，谢谢你啊。
1: 哎呦，自己的节目名称不记得。
0: 对不起，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晚上来的。
0: 哎，是那时候我们是星期三的晚班嘛。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挺妙的，也能通过聊天也好，互动让大家更加认识我们的 DJ。所以今天呢，感觉非常的新鲜。可是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不会呀、啊、，JC 带过很多次的龙虎榜，
1: 是是是
0: 我们的排行榜，所以。可能不会觉得很陌生，但是今天对我而言呢，真的是打开新世界。
1: 那我们要记得，这个第1871期星星约龙虎榜是 JC 跟敏瑜
0: 对
1: 有史以来电台第一次搭档，
0: 记起来。那当然呢，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我们上周的成绩之前呢，也要跟大家聊这个好消息了。
1: 是，
0: 那就是今年2026年的吉隆坡国际书展呢，已经是隆重登场啦。时间就是在5月29号到明天的6月7号。所以在这几天呢，还没有去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咯。时间的话呢，就是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地点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KL， 是免费入场，所以赶快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逛书展，感受满满的书香魅力啦。那下来就一起跟大家数榜了。在那之前，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877星星音乐龙虎榜。上周的冠军歌曲是周杰伦演绎的《太阳之子》，在榜中第8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

0: 好，上个星期呢，排名在第二的歌曲呢，有周深的《背着山的人》上榜四个星期，差一点点。不过他曾经是第一名的歌曲，
1: 没错。谁给我的勇气是周渝民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三位。

0: 好，能够排在周杰伦、周深、周渝民之下的，还有这个周华健，排名在第四的歌曲《那一夜》。
1: 吴克群和林凡合唱的歌《相遇的孤岛》是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歌。
0: 啊，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六，是张远的 One by One。
1: 上周排在第七名的歌曲《天心树》是刘宇宁的歌曲。
0: 上个星期呢，谷谷吕思伟有一首歌曲进入榜中了，排名在第八，这首是《原谅我离开》。
1: 好啦好啦，我原谅你了。
0: 我没有离开，我没有离开。
1: 没有啦，你是等一下啊，六点之后吗？放工吗？
0: 啊，对对对对，
1: 没有离开啦。没有关系，就算离开，我们总会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0: 哇、哦！
1: 上周排在第九名的歌曲是告五人和宋乐合唱的歌《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我们寻找着
0: 频率，为了慢慢靠近。好，依然是男歌手的歌曲哈，萧秉治的《频率》上个星期呢稳坐第十位，因为他已经两周都在第十位了。
1: 上周排在第十一位的歌曲是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 Thank You Beast。
0: 哦，非常轻快搞笑的一首歌曲叫《喜有秀》，这是大张伟跟傅航的歌，排在第十二位。
1: 苏格拉别提是王鹤野的歌曲，上周排在第十三位。
0: 啊，春眠不觉晓，下一句是什么？来，
1: 处处闻啼鸟。哎、
0: 这首歌曲是新歌一首啊，孙楠跟沙一丁 EL 的《春眠不觉晓》，上星期排在第十四位。让寻找的人觉醒，
1: 不是结尾的话。上周排在第十五名的歌曲是预言的《浊》。

0: 上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歌曲是薛之谦的《人字拖》。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范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我们最新的成绩啦。那么这一周呢，就是第1871期新兴音乐龙虎榜。
1: 那首先呢，就要给大家来好好的揭晓一下了哈。今天呢，会有15首的歌曲，从排名第15呢，一一的给大家说。哎，刚刚我们不是问你吗？春眠不觉晓，下一句是
0: 处处闻啼鸟，
1: 再下一句是
0: 夜来风雨，
1: 再下一句是
0: 花落知多少。老师，我过关吗？
1: 过关过关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能够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新的碰撞嘛。我们常常都说了，歌词或者是歌名取得非常的妙呢，一定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有些朋友就很好奇了，到底是谁的歌声？之前其实有收到一些朋友还或者是听众的信息分享，我就觉得哇，他的唱法好像也挺难的。虽然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又是知晓了之后才知道是孙楠老师所演绎的这首歌曲，就觉得真的要演绎这首歌非常的不容易。除了是他想要带出的那个意境之外呢，哎，自己本身是很资深了嘛，而且呢，要带出的意境是关于，哎，已经过了那么久了之后呢，你又要再重新把你的那个热爱表现出来的话呢，其实新时代的人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是因为呢，毕竟啊，他也算是一个资深的音乐人了哈。他对人生做了一次回望跟觉醒。他觉得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追逐名利呀，然后呢，就是骄傲啊等等。可是慢慢沉淀之后，才发现呢，珍贵的是心灵的安定啊，就是那种哎呀欢喜自在就好的一种通透了。所以呢，这次呢就找了沙伊丁伊奥呢加入，所以让这首歌曲有一种笑看人生的坦然感。
0: 那我们本周排在第十五位的歌曲就是孙楠和沙伊丁 EL 合唱的《春眠不觉晓》。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十五。

0: 苏格拉别提啊，我们常说苏格拉提，结果他就唱苏格拉别提。王赫野的歌曲排名在本周的第14位啊。嗯、我觉得我们经常说啊，不要被别人定义啊，不要被别人决定是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人。我想这首歌曲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用音乐的方法来提醒大家啊、就不要活在常规的定义里面吧。
1: 是，而且我觉得要跳出那个框框可能一开始挺难的，但我觉得就是第一步跨过去了之后，也有可能下来那几步的都会比较轻盈一些的。 而且通过歌曲的话，我相信也是以他自己本身喜欢的方式去进行表达，所以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在听歌的时候达成不一样的共鸣的时候，我都相信都能够让大家提醒一下自己，记得一定要跳跃自己，一定要突破自我，不然的话呢，永远原地踏步，又好像没有一个新的突破啦。
0: 是是是，经常呢，可能大家会就去责怪那些哎呀不按牌理出牌，或者是不按世间规则走的人，但实际上这些人真的有错吗？就是也没有啊，每个人呢都是以自己的这个责任、自己的人生来过的啊，所以好吧，如果你真的是内心有住着一个想要突破常规的人的话，可能是时候让你听听他的声音啦。
1: 继续为你书房啦。那本周排在第13位的歌曲呢，就是大张伟和傅航合唱的《喜友秀》，也就是综艺节目的这个主题曲哈，《今夜喜友秀》。我相信真的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无论是参与怎么样的节目，或者是在什么时分呢，都会觉得额外的开心。就像这个综艺节目也好，或者是这首歌要带出的那种感觉哦。
0: 是，我想呢，这两个人啊，大张伟跟傅航，如果你有经常看脱口秀，或者是这个喜欢看这种所谓的即兴喜剧的话呢，你应该对他很熟悉，因为他们都各自一个呢，就是经常在里面是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老师这样子啊。那傅航呢，当然也是新晋的这个脱口秀演员，所以可能这首歌曲想要带出的就是大张伟的音乐才华，同时呢还有傅航的那种很特别很独特的喜剧魅力啦。
1: 对，喜友秀，不晓得你感受到他们的喜悦了吗？排名13。
2: Everybody， 亲爱的朋友，现在

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听众朋友们，准备好迎接地表最强的盛夏狂欢了吗？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没错，继续为你数榜。刚才一起听过的歌呢，就是本周排在第12位的歌曲，小男孩乐团的 Thank You Bees。
4: 如果你对篮球有兴趣的话呢，这首歌曲跟篮球有关，因为是台湾的应该是一个篮球队的传奇球星林志杰，因为他的绰号叫野兽 Bees， 所以呢他们在林志杰告别球场的时候呢，就请了小男孩乐团啊做了这首歌曲，所以你听到满满的就是那种澎湃哈，Thank you for for the team 等等之类的哈，就是谢谢你为团队为这个球队所做出的贡献。嗯、然后呢，后面呢有应该是他的孩子的一些声音，
1: 一个对白，这样
4: 对对对，就是爸爸我们爱你这样。所以这首歌曲有一些故事在后面啦。
1: 嗯，是。那我觉得在不过我们都常说嘛，歌曲创作一些歌曲，他们都是想要表达一些内心的想法，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用文字或者是言语更好的去表达，这就是为什么音乐那么的重要了。因为你通过音乐呢，你可能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当下的那种心境和情绪。下来要继续为你数榜呢，就是本周排在第11位的歌，薛之谦演绎的《人字拖》。我们在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跟 YY 们就聊了，人字拖好像对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来说很熟悉。我们通常都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穿人字拖？
4: 就家里啊、公园啊什么的，
1: 最舒服的一个环境。
4: 对对对，就是他其实 我大概可以体会，就是我们啊，像我跟你，我们是 DJ 嘛、对不对？那我们有时候出门，我们要想啊，今天我要去哪里，那我就要想一下我的装扮。如果我今天能够穿人字拖出去，就代表那天是轻松的。我不需要顾及别人，我就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很轻松，很回归到自己的一个状态。
1: 而且我觉得他用这个歌名也做了一个很棒的巧思，是因为他其实里头的那个故事还有他的信息呢，是要表达分手时候的场景。也有可能就是在我们最放松或者是最毫无预警之下，就面对了这样子的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噩耗吧，就是对方就跟你说可能想要跟你断绝关系，就我们就暂停了，我们就没有想要再继续这段恋情了。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就是非常的伤心啊，但是此刻的我是比较松弛，我很放松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嘞。突然间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任谁都很难去接受。
4: 是，反正成年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啦，有挑战，然后呢有疲惫，然后有想要做自己，但是又因为社会有很多规范，工作有很多要求，你必须放下你的人字拖去穿皮鞋，然后呢感情又可以又可能因为在你
1: 坎坷
4: 就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给你一击。所以我觉得它反映出了现代 不一定是城市哦，我觉得任何成年人可能都会面对类似的局面。
1: 对，也有可能真的是往往就是在你最低落低潮或者是最压力的时候还来给我读一个最难要去做或者是完成的一个任务，我觉得这个真是好烦哦。但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更好的提醒着我们，即便是非常的压力都好，你不要忘记你的初心，好好的面对你的人生吧。因为就像排名第10的这首歌曲偏偏遇见你，这么甜，这么有那种粉红泡沫的歌曲，都在提醒着大家，其实爱也是值得让大家一起憧憬的哦。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11。

0: 上来的歌曲哦，第八位跟第九位的这两位呢，其实他们都好像有一些关系，
1: 是，
0: 对不对？
1: 如果你熟悉他们的话呢，之前他们也是有组了一个算是一个小分队吧，就是 GX 组合，叫、
0: 哦、
1: 就是谷谷吕思伟跟萧秉志
0: 哦、嗯，
1: 他们两个人
0: 名称、
1: 欸、啊，对，叫做 GX，
0: 我只是知道 MP 魔幻力量，
1: 哎，对，那个更早期了，
0: 对对对，那个真很早期，那个大概就是我的年代，
1: 我的年代 GX 组合
0: 啊，是，所以呢，这个谷谷吕思伟呢，现在又带着全新的歌曲啦、
1: 嗯、
0: 叫做原谅我离开，这也是萧秉志为谷谷创作的歌曲，然后呢、
1: 嗯、
0: 两个人呢在联手填词、
1: 哎、
0: 所以呢 就有这首歌曲，刚好呢我们在这一期的榜单当中吕思伟的这一首原谅我离开、
1: 嗯、
0: 还有接下来萧秉志的频率都刚好在第九和第八位、
1: 哦、就是像前后我这样子为大家播放了，
0: 对对，
1: 那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就是刚才 JC 有为大家揭晓的啦，就是频率，是萧秉志演绎的歌曲，也表达了真的是在生活当中跟你找到同频率的人是可喜可贺的，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跟你同频率聊的东西都是非常的贴近相关的，
0: 嗯，可遇不可求啦，
1: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无论是朋友爱人，其实我发现家人如果有同频率的话呢，也可能能够更能够感受到家幸福的这种感觉，
0: 当然你要看怎么去定义那个频率啊，有些人觉得频率就是可能爱好一样啊，或者是工作一样啊，背景一样，但实际上我觉得你如果要求的那么完整一样的话，契合度的话是有点难的，所以只能够说频率也许第一我们说话的那个节奏，然后我们表达的模式跟方法，还有你的三观你对课题的看法，以及你的这个所有的价值观，我觉得能够找到同频的人呐、啊。有时候很难说出个道理来，你就觉得这个人很契合你
1: 就
0: 是你很想跟他聊天，
1: 对，
0: 对，你很想跟他聊天、你很想什么都跟他讲，然后你发现他理解你、
1: 嗯、
0: 他也不会误解你说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同频啦，
1: 嗯，都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到和你同频率的人、
2: 排名第九

0: 钱一票。
1: 厕所应该收费吗？多少的收费是算合理的呢？20 cent 50 cent 一令吉、两令吉、三令吉、五令吉。
2: 譬如今天你去动物园，你不是付了门票吗？进去然后你发现那个厕所还要再另外付费，那你觉得合理吗？本来那个场所的营运就应该要包括这些解决生理问题的设施。
1: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厕所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啦，哪怕是日本那种非常高科技的厕所你也可以免费使用。可是呢，欧美国家的厕所大部分是要收费的哦，因为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啊，使用服务的人就应该付费，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再来呢，就是欧洲的人工成本比较高。
2: 也没有对跟错啦，就像美才说，他付了钱能不能够换来一个干净不臭有水有纸的厕所呢？如果收了费依然是肮脏不堪，他就难以接受了。
1: 思伟他说20 cent 到一令吉还是可以接受的，那言才可以接受5毛钱，那如果1块钱的话呢，就希望里边是更干净的哈。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6月8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6月9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6月10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6月11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6月12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爱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97.8。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艳影，
7: 一起数榜啦。
9: 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7名的歌曲是天心树语的，就是刘宇宁的歌曲啦。那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寻龙诀秘踪》的主题曲，所以我觉得在有了解过这首歌曲，尤其是它副歌的部分，应该好多朋友都有察觉，这不是民歌吗？《迷渡山歌》里头的歌曲哦。
2: 哦，你讲的我都不熟悉耶。
9: 真假？那你一定没有看我们短视频了。
2: 哦，没有，没有。
9: 好伤心啊！
2: 我们工作很好不好？而且坦白说，我们的短视频好多，就是我们一整个电台下来，其实我们大家一个人可能就会做一两支短视频。那每一天下来，其实大家如果到我们的 YouTube 那边去看的话，很丰富啊，什么都有，娱乐的啦，资讯的啦，然后还有一些话题讨论的啦等等，
9: 或者是比较很轻松幽默的那种课题和内容都有，任君选择啦。
2: 说那么多只是为了要解释我真的没有看到你的那个短视频。
9: 等一下我发给你，我唯独发给你。
2: OK
9: 当然如果朋友很好奇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通过 iFM 的 WhatsApp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TikTok 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 AIFM.Malaysia、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为你数榜咯。
7: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9: 排名第7。

0: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九十五点一。
1: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

副首相 Dato' Dr. Amazaki Hamidi 说，通过技能发展基金机构的高影响力计划基金的5000万 Ringgit 拨款将用于推行技职教育培训 TVET 2.0 计划，引进新学科，包括氢能技术、维护、修理和大修以及海事工程。他提到，该基金的目的在于将 TVET 2.0 计划的实施转化为实际应用，并用于目前任何技职教育培训机构都未开设的新学科。第二财政部长 Dato'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他在上个星期觐见彭亨州苏丹二苏丹 Abdullah， 针对联邦政府拨款及援助事项向殿下做出说明。他说，这次觐见的目的是全面汇报联邦政府提供给彭亨州的拨款情况，包括逐年增加的中央拨款，同时重点关注州政府提议的优先发展项目。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通过矿物及地质科学局拨款50万 Ringgit， 用于在沙巴兰瑙甘榜丹比林巴瓦落实昌明领养村计划。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Arthur Joseph Kuro 表示，这笔拨款不仅仅是发展文件中的一个数字，而是联邦政府关怀人民、实施直接惠及居民干预措施的承诺与行动。国家安全理事会总监 Dr. Rajanoshiwan Zainal Abidin 表示，维护国家团结仍然是国家安全理事会的重点议程之一。他指出，对于像马来西亚这样多元族群的社会而言，团结的关键在于不同种族之间愿意相互理解，实践包容，接纳多元文化，并尊重以联邦宪法为基础所建立的社会契约。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特别工作组从2023年至今年5月期间，已经成功重启全国超过1576个病态项目和烂尾的私人房屋发展项目。房地部长尼克明表示，这项拯救行动涉及188525个住宅单位，总发展价值估计高达1482亿1000万 Ringgit。他说，这项成果反映了房地部自2023年成立病态工程特工队以来，持续致力于加强国家房屋发展领域的努力。政府已经强制购物中心提供回收设施作为申请和续签地方政府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该规定将从今年6月开始分阶段落实。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今天发文告说，这件事已经在昨天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获得通过。文告提到，这项举措的实施将首先展开宣传推广活动，鼓励购物中心营运商自愿参与，随后在部分地方政府辖区内展开试点计划，以评估执行机制的成效。全国副警察总长 Dato' Ayub Khan Maidin Biche 表示，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 IPCC 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额外渠道，用于投诉警察的不当行为。他说，以前涉及警察不当行为的投诉，大多由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廉政与标准执行部处理。他提到，独立警察行为委员会隶属于内政部，拥有自己的官员负责调查收到的投诉，而并非像公众认为的警察调查警察。马来西亚羽毛球总会管理委员会重申，纪律、专业精神和责任感是加强国家队发展方向的核心。羽球总会主席登姑 Dato' Zafro 登姑 Abdulaziz 表示，这项规定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一位球员都具备正确心态，从而推动国家羽毛球运动的生存和发展，并提升至更高水平。Zafro 表示，已经决定的其中一项严格措施是，除了已婚球员外，所有国家队球员必须入住羽毛球学院宿舍。柔佛新项目医院目前需要增加49名医生，尤其是医务官，以确保医疗服务体系能够更高效的运转。柔佛州卫生及环境委员会主席林天顺表示，该医院目前需要169名医生才能满足当前需求，但现阶段仅有120名医生，包括专科医生与医务官在内。他说，这些医疗人员的服务需求十分迫切，尤其是医院内多个部门及

0: 服务需要24小时运作。
1: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2: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0: 国际消息，阿根廷卫生部5号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该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啮齿类动物的习性和流行病学标准，专家团队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至门多萨省，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专家组成的团队，将于8号至12号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消息，截至目前共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7人死亡，6人康复。另外，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面临多项重大运作挑战，包括缺乏针对邦迪布交伊波拉毒株的医疗对策、医疗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医疗系统同时应对多重公共卫生危机的压力。美国农业部5号证实，德克萨斯州确认第二宗食肉寄生虫新世界螺旋蝇感染病例，地点坐落于扎瓦拉县的一处牧场，距离该州第一宗病例仅9公里，相继出现感染案例，让外界对本土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忧虑大幅升温。本次确诊个案为一头月龄小牛，官方经多项疑似样本检测之后确认虫害感染。邻国加拿大宣布向美国受影响地区的进口牲畜实施临时限制措施。加沙地带一位医疗消息人士星期5警告，由于基本药物和医疗用品严重短缺，数千例手术被迫推迟，当地正面临一场日益严重且不断恶化的危机，威胁着数千名患者的生命。该消息人士指出，目前有超过4000名癌症患者以及数千名渗透析患者因缺乏关键救命药物而面临严重风险。他补充，基本药品清单中超过1/3的药品已经完全断供。阿联酋宣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展开的新一轮调解取得成功，双方各释放了185名被扣押人员，使在阿联酋斡旋下两国完成的被扣押人员交换总数达到7471人。根据报道，阿联酋外交部对俄乌双方配合其调解努力表示赞赏，并表示两国认可阿联酋作为可信国际调解方，在推动解决冲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6说，为了回应美军空袭，伊朗向驻科威特美军空军基地和驻巴林美国海军第5舰队设施发射导弹。根据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30分，4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精确制导炸弹、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及相关设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技能发展基金机构的5000万 Ringgit 拨款将用于推行技职教育培训2.0计划。房地部特别工作组已经成功重启全国超过1576个病态项目。阿根廷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3: iFM 越听越爱。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6，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硬硬，
4: 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追星城。
0: 没错，我们在今天继续陪大家一起数榜。那进入第二个小时的星星月龙虎榜呢，继续为你数榜。刚才一起听过的歌呢，就是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相遇的孤岛》，是电视剧《他为何》。他为什么依然单身的疗愈插曲之一，有的就是吴克群和林凡合唱的歌。
1: 吴克群跟林凡呢，两位都是相当相当在行于唱抒情歌的啊。我觉得他们各自的情歌，我想大家都有听过，尤其是林凡啊，林凡好像蛮常唱电视剧的歌曲的。
0: 是
1: 啊，我觉得他也是有蛮特别的一个嗓音。那这次呢，他为什么依然单身这部都市情感大剧呢，就汇集了相当多的演员啊，然后呢也请了蛮大的卡司，就吴克群跟林凡来演绎这首所谓的治疗系插曲。
0: 哇哇哇，
1: 现在啊这些剧啊
0: 好像多名字
1: 不是，好像都应该要有一点特别的冠名，或者是现在插曲已经不够了，他一定要有什么疗愈系插曲，或者是澎湃系插曲，他可能有
0: 分手系插曲，
1: 对对对，他可能有两三个不同的插曲这样子。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多样化了，也是没有局限于一定要是他只是纯插曲，但是我觉得有不一样的挂名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入戏。我也不晓得，可能就是一个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趋势了吧。
1: 你会常看电视剧吗？
0: 蛮常。怎么样，你应该我盲猜你应该没有追逐欲。
1: 没有
0: 哈，你看
1: 我记得我看的电视剧如果你说台湾的电视剧应该是
0: 你停留在哪里，
1: 很久很久以前。
0: 你之前应该也有看过偶像剧吧，微笑的 Pasta 有吧，王子
1: 张栋梁吗，
0: 对，跟王心凌，王子变青蛙
1: 有啦，但是没有追完
0: 哦。OK， 还是你比较常看
1: 啊？我有追的一部叫《犀利人妻》
0: 哦。我这个我也还蛮喜欢的。
1: 之前当然当中的歌曲也是林凡唱的，
0: 对，
1: 五天几年那个时候什么可是亦凡吗？是叫亦凡吗？
0: 我也忘记
1: 了
0: 他
1: 老公，他说我们回不去了那种。我发现当然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光听这些 OST 可能那个感觉不深，他必须要你追着那个剧慢慢的进入情境，然后慢慢进入角色，然后那个 OST 出来的时候才会有感觉。其实有点像以前港剧的那些火红的歌曲啊，很多时候都是要搭配角色搭配剧情 OST 才比较有味道的。
0: 没错啦，所以这个就是 OST 的魅力。那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排在第五名的歌曲《谁给我的勇气》，这首歌曲呢就是周渝民演绎的歌。我觉得他的那个虽然我们在看他的中文名字的时候，这首歌曲的名字他比较像是一个问号，想要问到底是谁给我的勇气。当然他也很巧妙的，他的英文歌名呢就叫做其实就是You are my courage， 就是说你已经就是我本身的勇气了，所以好像就是变成了一个相呼应的一个回应。虽然可能在歌曲或者是歌词里面你没有直接找到那个答案，但是你听多了之后呢，我相信在生活当中你也可以慢慢知道到底是谁给我的勇气。
1: 是周渝民这三个字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吃啦仔仔啦对啦，就是他了，
0: 也可以啦
1: 对，因为他重返乐坛嘛之前呢他有一段时间也都没有什么在娱乐圈演艺圈，后来呢因为他跟言承旭跟吴建豪还有阿信不是组了一个新 F4 吗所以可能他觉得还好像唱歌还蛮不错，于是呢就推出了新歌《谁给我的勇气》，You are my courage，
0: 排名第五。

0: 排名第四。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5: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00到傍晚6:00，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在还没有为大家揭晓本周的三甲之前呢，也先为大家推荐一下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歌名是《纸飞机》，有的就是王谦和胡寻武合唱的歌。
1: 那这次呢，是王谦特别邀请到了这个 Sabrina 参与演唱啊，所以就有了这种温柔又空灵的女声在《纸飞机》里面就是做一个演绎啦。
2: 没错，《纸飞机》想要表达的就是要，虽然他想要表达是那种失去的感觉了，但是呢他又觉得哎呀，纯粹只是说一些比较伤心的故事的话呢，觉得好像要尽量不要太过于失衡，所以对他而言呢，就希望他在编曲上面呢有个做一个新的改变，要用这种非常大量的真实乐器，要去堆叠出温暖而且是贴近生活的那种声响质地哦。
1: 那下来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首的这个推荐曲吗？
2: 对，在那之前呢，我们也先让大家先听听我们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
1: 纸飞机》，
2: 稍回来呢也会为你分享另外一首的推荐歌曲啦。
4: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本周推荐曲。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我们其中一首的推荐歌曲啦，就是《纸飞机》，也表达了失去之后依旧要继续前行的感觉咯。不晓得大家听过了之后你的感受又如何，我们下来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首的本周推荐歌曲。
1: 是这首歌曲呢是理想混蛋的，我们请明鱼来念一下。
0: 总有一功。
1: 其实敏君是要 JC 来介绍的啊，但我故意就要挑战他一下，因为这首歌曲呢是台语创作啊，或者我们说的福建歌啦。理想混蛋呢做了这一首歌曲叫做中午几刚，
0: 几刚
1: 呢其实就是一天的意思哈，但是他的中文名字呢与其写总有一天，他把它写成总有一功，因为刚啊功跟天其实福建话都是同一个念法啦哈，意思呢就是总有一天他可以给自己的家人就是好的生活，好的礼物等等等等的，反正就是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啊都在期待着自己总有一天让父母引以为傲，或者是自己可以成就成功，不管是在事业还是什么，然后呢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所以这首歌曲呢是作为给父母的一份礼物这样子了啊。据说这个主唱啊基丁他在这个小巨蛋的梦想舞台当中演唱，然后呢看着父母是一边写一边完成这首一边哭完成这首歌曲的啦。
0: 对，而且他们在第一次分享 demo 的时候给他爸爸妈妈听，哇当啊父母亲呢也是当场感动落泪了。而基丁的妈妈呢也跟将这个呢视为是最温馨的母亲节礼物。因为这首歌曲呢也是在5月20号的时候就上线了嘛，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巧妙的就是用台语，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福建话去表达，因为我相信长辈可能听方言的话他们会更加容易明白。
1: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台湾乐坛其实蛮幸福的，就是有蛮多像这个理想混蛋啊或者是茄子蛋啊这些乐团啊，他们都有在努力的创作一些台语的歌曲或福建的歌曲。那其他的乐团像马来西亚的中文乐团可能比较少有这类型的流行福建歌，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蛮好的，也让一些福建人或者是喜欢福建歌的朋友能够听到一些新的创作啦。
0: 下来我们就来听另外一首的本周推荐歌曲吧，理想混蛋演绎的福建歌《总有一功》。本周推荐曲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0: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1: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90.5，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接下来这首歌我要送给 JC，背着山的人。
3: 为什么？
0: 因为他表达了就是那种父辈的责任和爱。因为我们都说嘛，爸爸啊或者是长辈，其实他们都背负着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压力，也就像这歌名一样嘛，背着山的人。所以你觉得你当了爸爸之后，你的压力有一直在增加，还是其实有慢慢的综合起来了？
3: 我觉得那是一个甜蜜的
0: 负担，
3: 责任，甜蜜的责任。就是有时候呢，你坦白说，我以前在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很努力？对不对？我们现在都在说要为自己而活嘛，你其实不需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卖给工作啊，都卖给打拼，没有一定要赚很多钱你才可以活得快乐，对不对？可是后来我又发现，如果这样子的话，不就没有动力吗？所以有时候责任啊，或者是家里爱的人啊，你想要为他们就是准备好一些更好的生活环境，也是一种动力啦。所以背着山的人才会不断的走啊。
0: 不然的话你就一个没有，
3: 就可能就停在那边，你就未必进行。当然这不代表所有人，有些人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很有动力。我只是觉得我自己需要一个奋斗的理由跟原因啊。今天你那么努力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吗？那为了自己的话，我会觉得很容易就够了。但如果你为了家人孩子，你会觉得再多一点，对对，再多一点，希望可以更好一点，这样子。我觉得那个责任是挺好的。
0: 所以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本周的季军歌曲就是周深演绎的《背着山的人》。那这首歌曲呢，就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季军歌曲。

0: FM 越听越爱，本周呢就是第1871期新兴音乐龙虎榜，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15位的歌曲《春眠不觉晓》，是孙楠和沙一汀 EL 合唱的歌。
1: 排名第14呢有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而排名第13的有大张伟和傅航的《喜有秀》。
0: 排在第12位的歌曲是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Thank You Bees》。
1: 排名第11有薛之谦的人质托。
0: 那排在第10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偏偏遇见你，是郭家伟和黄伟新合唱的歌。
1: 姑姑的吕思伟原谅我离开排名在第9位。
0: 排在第8名的歌曲是频率，是萧秉治演绎的歌。
1: 那排名在第7呢有的是电影寻龙诀密宗的主题曲天心树。
0: 排在第6名的歌曲呢就是吴克群和林凡合唱的相遇的孤岛。
1: 那排名在第5的呢是有第一周啊周渝民的谁给我勇气。
0: 第一周啊，
1: 对，因为第4名是第2周，是周华健的那一夜。
0: 没错，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曲那一夜是周华健演绎的歌。
1: 排名在第3呢有另外一周，就是周深背着山的人。
0: 是，那下来呢继续为你数榜，本周的亚军歌曲呢就是张远演绎的 One by One，在榜中第8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
1: 是的，马上呢就要离开这个榜单了。那说到张远，可能大家对他未必很熟悉，但如果我说嘉宾，你大概也很知道哈，就是唱嘉宾的那位歌手。可是呢，他现在这首歌曲呢就不是抒情啊，就比较摇滚，比较就是节奏感强烈一点点，就是要感有那种心跳脉冲。节奏紧凑的感觉，
0: 是 one by one 一个一个来，但是也像我们的心跳一样，哎，越来越的紧，越来越紧凑的时候呢，你也是不自觉的想要动起来。我们就听听本周的亚军歌曲的歌曲，有的就是张远的 one by one 亚军歌曲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的亚军歌，有的就是张远的 One by One。
1: 那电音的感觉。
0: 没错啦，那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告五人和宋乐合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1: 宋乐是谁呢？韩国歌手哈，叫 Solar。那么算是跨海合作了哈，跨五人呢跟韩国的歌手合作，而且呢他们就说好，哎，是不是应该要巡演呐、然后呢再到这个台湾去做一些表演的。现在呢告五人算是蛮超人气的一个 Z 世代的乐团了哈。以前我们说有五月天，现在可能就是告五人的世界了。
0: 是，而且在这两个人的合作里头呢，我觉得都是擦出一些很棒的火花。我们以前可能都很担心，哎呀，要跨国合作的话应该语言很难吧，但我相信现时代来说应该不会太大的问题。就像是宋乐他自己也有分享，虽然他是韩国人，
1: 是，
0: 诶，但他对华语歌曲是抱着非常大的兴趣的，所以他也特地为了这首歌曲呢苦练他的发音还有他的华语啦，所以在录制过程当中呢也是挺有趣，对他来说也挺好玩的。
1: 当然呢两个地方的人交流的时候一定会谈到美食啊，包括了这个告五人据说他们是美食系天团哦，所以呢他们对于家乡的美食一定是很熟悉的啊，他们也带了一些宜兰的名产啊就送给宋乐，当然那宋乐呢也有介绍一些韩国的美食，所以我觉得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美食，第二个就是音乐。对对对，因为不分国界嘛，美食其实也蛮不分国界的。
0: 是，所以我觉得能够有通过这两个人从这两个元素里头更好的去交流和互动的话呢，都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他们当中的喜乐。也像这首歌曲一样嘛，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其实是挺浪漫的，就好像你要告诉你的最重要的那个人，就跟他说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也就是说你在那里可能就是不需要担心语言，不用担心文化，因为你爱就足以了。
1: 是，当然我相信呢两方的粉丝啊，或者是音乐迷都会很期待这样的一个合作，或者是也会很看好这样的合作。我觉得有时候虽然我们很喜欢自己很喜欢的某一位偶像啊，或某一位歌手，可是如果他一直都是那样的话，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或者是没有什么爆发的这种潜能。但是如果你喜欢的乐团他会积极的开拓海外市场啊，或者是会跟不同的这音乐人合作，你会看到更多不同面貌的他，所以对于乐迷来说应该也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0: 是，节目来到尾声了，大家赶快到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ismbang.ifm， 结合爱飞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下期继续为你数榜。今天谢谢 Jessie。
1: 好嘞，谢谢，
0: 拜
1: 拜。
0: 本周冠军歌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Sri Nancy Shukri 呼吁所有参与乐龄人士法案咨询的公众提出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协助政府完善这项法案。他说，各方合作可确保法案全面满足乐龄群体的需求，并兼顾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公众咨询没有明确截止日期，重要的是各州必须达成共识。如果他们认为仍有不足之处，妇女部欢迎任何反馈。Nancy 是在今天出席马来西亚社会机构社区活动后向记者这么表示。他提到，在我国乐龄人口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政府致力通过乐龄人士法案，致力加强对乐龄者的保护、福利及权益，并确保各方对乐龄者的照护给予应有的重视。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说，槟城轻快铁珍珠线工程正在稳步进展，轻快铁站的设计目前正在等待槟城市政厅的批准。

在2031年12月投入运作。轻快铁珍珠线全长大约29.67公里，建有20个轻快铁站和2个临时车站。另外，曹官有提到，自2008年7月7号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为世界遗产，槟城经历了将近20年的发展。如今，在管理和保护乔治市方面已经日益成熟，州政府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专门的特殊区域规划，同时也设立了一个管理遗产地的机构，也就是乔治市世界遗产公司。因此，对于世界遗产地的管理，州政府越来越有信心。曹官友是在配合筹备2026年乔治市遗产庆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国外消息，澳洲西部星期六发生鲨鱼袭击潜水人致死事件，是今年来澳洲发生的第4宗鲨鱼袭击人死亡事件。这名年约30岁的男子是于星期六上午11:25左右，在珀斯东南部的米加勒岛附近海域遭一条4.5米长的鲨鱼袭击。遭袭击后，他被送回岸边，可惜在医护人员抢救下未能被救活。自19世纪末，有至少112种非本土物种进入日本海域，其中一些物种显然是因全球变暖而向北扩散。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大家继续留守越听越爱的 IFM。 那我们在傍晚6点呢，将会有好歌大放送这一档节目。那顾名思义，就是好歌大放送就是听众选曲了。那6月份的主题呢，围绕着笑着就你就是听的时候呢会笑着有那种微笑的感觉，也就是一听就会嘴角上扬的歌曲。关键词就包括了快乐、轻快、疗愈。它不一定要节奏非常的快的，但它前提是听起来很舒服的话呢，那基本上呢就会是属于我们的主题的选择啦。相信来到1月份，应该好多朋友也有发现了，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但我想有些歌曲一听就会让人不自觉的笑出来。所以这个月的主题呢就是笑着听的歌。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来听听不一定要是节奏很快的歌曲，也不一定是最热闹的节奏，而是那种听了就会放松、会点头，甚至是会微笑的歌曲啦。可能是旋律很轻快，也有可能是它里头的歌词很可爱，也可能只是某个瞬间让你觉得今天其实也不错。那我们今天一样开放点歌哦，只要是2010年到2026年之间让你听了会心情变好的歌曲，前提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我们就会优先播放你的选择。或者也留言告诉我吧，到底哪一首歌曲你是笑着听完它的呢？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就一起用音乐让我们的周末变得更加的轻松。先送给你这首歌曲，李凯欣所演绎的《小刺猬》，稍后回来就会为你送上听众选曲。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选曲。下来一起来听这首英文歌曲 Alicia Cara 所演绎的 Scars to Your Beautiful。 想参与点歌的朋友都欢迎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都在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都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0: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0: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0: 易胜
3: 陪你不饭不散，
0: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骨科小型外科手术医生李润强医生。
7: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的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的，起床时候弯脚了，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您肯定的腰酸背痛可以永远跟着你。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刚才为你送上的歌曲呢，就是秋风泽演绎的《会找到我》。那想要参与点歌的朋友，都欢迎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我们在 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AIFM.Malaysia。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 IU 的 BB， 还有汪苏泷和赵露思合唱的《只想把你偷偷藏好》。这首歌曲是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 OST， 下来有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想参与点歌的朋友，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六月份了嘛，所以我们一个全新的主题，那就是听了会让你微笑的歌曲。它不一定要是节奏很快的歌，但是要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就可以啦，语言没有限制。

0: 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我们的好歌大放送，稍后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英文歌曲 Good Time， 还有程翔的这首歌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另外呢，如果你想要继续参与点歌的朋友呢，非常鼓励你通过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上线当中， AIFM.Malaysia。 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都欢迎你通过 iFM 的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2: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3: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4: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5: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4: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5: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4: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5: 哦，
4: 喂，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陪你到这里啦。我想哈，快乐这回事呢，真的是要让大家好好的去沉浸式的感受啦。毕竟在周末的时间呢，能够做自己放松的一件事呢，我都觉得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了。那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上线点歌。那新闻结束之后呢，还会有爱与你分享，继续陪你在线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新闻，一起听 K-POP。我是敏瑜，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节目，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都要微笑好吗》，还有《第一默契》。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的斯里诺伊布拉欣今天为2026年全国记者教育与培训日庆典主持开幕。他提到，从今年7月开始，所有政府研究培训机构必须为选定的记者教育与培训学生提供新兴领域培训。他已经指示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沙姆苏阿兹里阿布巴卡协调这项新措施，以加强国内这个领域的学生的能力。副首相达德斯里阿马塞哈米蒂说，通过技能发展基金机构的高影响力计划基金的5000万 ringgit 拨款，将用以推行技职教育培训2.0计划，引进新学科，包括氢能技术、维护、修理和大修，以及海事工程。他提到，这项基金的目的是将技职教育培训计划转化为实际应用。政府表示，将通过良好风险管理策略，多元化国家能源供应来源，以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充足。第二财政部长的德斯里阿米尤哈姆扎阿基赞表示，政府通过国家石油公司及其他石油企业持续寻找新的能源供应来源，包括来自南非和美国的供应，以确保国家经济活动不会受到影响。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特别工作组从2023年至今年5月期间，已经成功重启全国超

说，获拯救的住宅单位有188,525个，总发展价值估计高达1482.1亿ringgit。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说，槟城轻快铁珍珠线工程正在稳步进展，轻快铁站的设计目前正在等待槟城市政厅的批准。珍珠线工程于2025年启动，预计将在2031年12月投入运作。轻快铁珍珠线全长大约29.67公里，建有20个轻快铁站和2个临时车站。国际新闻，牙买加能源科技与交通部长达里尔瓦斯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牙买加当晚遭遇大停电，多个行政区断电，目前相关部门仍在排查故障原因。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这则消息呢，应该都会变成好多朋友挺关注的一个课题了，那就是关于金秀贤几时会重返演艺圈呢？最近动向呢，也终于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了。那他的法律代表人，就是代理人 Kim Soo-hyun 的这个律师高相律呢，近日也是接受了 YTN 广播节目《机智的广播生活》访问的时候就透露了，目前复出计划依旧在非常谨慎讨论阶段，那重点呢就是先让他恢复正常生活，再逐步评估后继演艺活动的安排啦。那律师表示哈，作为法律代理人，他会尽力的去帮助金秀贤重新回到作品还有大众面前，但目前一切依旧是在整理还有评估当中，还没有具体的正确的时间表啦，那具体的时间表还要等到后续才能做决定哦。那谈到金秀贤的近况啊，高律师就分享，他在过去一段时间呢，也是因为网络争议还有相关舆论风波承受巨大压力，名誉和个人形象是受到了冲击，目前是正处于逐步恢复还有调整的阶段，所以呢，先回归正常的生活就是当下最优先的目标了。这位外界流传的300亿韩元赔偿的诉讼等等的说法，律师就强调了，与其聚集在特定的金额或者是数字，更重要的就是随着调查还有事实逐步厘清，希望社会大众能够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整件事件，之后就给予当事人重新调整的空间啦。另外他也提到啊，相关的法律案件进展包括对 YouTube 频道横竖研究所相关负责人的羁押的申请情况呢，还指出了相关的司法程序依旧还在进行当中。那案件的调查显示，检方还有警方的这个证据掌握是相当重视的。所以啊，回顾这整起事件以来啊，那争议最早是可以追溯到2024年相关的社群照片还有后继爆料的，那引发了外界对金秀贤私人关系还有过往传闻的广泛讨论。那之后呢，双方也是多次透过声明还有法律途径回应，事件到现在呢依旧在司法和舆论层面持续发展当中。那目前金秀贤方面是强调的立场哈，就是先优先恢复他的生活节奏还有心理状态了，再决定是不是未来有没有这个机会所谓的正式回归影视作品的拍摄了。无论如何，继续祝福金秀贤呢，同样希望他在未来的在娱乐圈在演艺圈的生涯里头呢都能够越来越顺利啦。那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韩国娱乐消息，有的就是 TWICE 的 Peach Gelato 还有 Treasure Better Than Me， 向来也会为你送上这首歌曲 404 New Era。 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当初我们是转型从第五台变成 IFM， 先说一下，我们是2004年考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第五台，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啊。听到广播，我们要招募李爱广，还记得李爱广什么意思吗？你爱广播，
3: 最有成就感就是把多管闲事这一个成语改成爱管闲事，做我们节目名称，听众见到我们都是叫我们管家名字。那时候真的把自己就是包装成可爱管家，就要去接受啊。
2: 我觉得你是相当成功的，就是大家看到你们会叫你们管家。你好，我是小芬。
3: 你好，我是 IFM 前 DJ， 我是可爱管家碧芝。
2: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那韩国综艺再次迎来了重量级的嘉宾哦，是谁呢？ TNB 热门节目 Liu Quiz on the Block 的制作组啊，就宣布 NVIDIA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被誉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将出演节目，并把他人生首次综艺的访问是献给了国民 MC， 就是刘在熙啦，预计就会在本月播出。那根据 CJENM 的这个高层透露啊，这一次的访谈内容是相当丰富的。黄仁勋呢将会亲自分享他的成长经历，从年轻时候做过的一些可能洗碗工啊，到创立 NVIDIA 打造全球 AI 芯片霸主的过程，完整讲述他如何一步步实现美国梦。同时呢，他也会谈到 AI 的产业还有未来趋势，以及他认为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人才特质，是不是听起来很吸引人呢？那除了商业还有科技内容啊，这一集呢也是强调了人味。哎，怎么说呢，节目就会预计会呈现黄仁勋更加轻松的一面啦，让观众看到这位科技巨头不只是冷冰冰的 CEO， 更是一位对文化和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实际上呢，黄仁勋对韩国并不陌生啊，他也多次公开表示看好韩国在全球 AI 还有半导体的产业当中的关键地位哦。那之前呢也曾经跟非常多的企业都保持紧密合作，去年呢访问韩国的时候呢，他甚至与多位财阀会长同桌吃韩式炸鸡，被网友称之为炸鸡外交。哎，画面一度爆火网络哦。那这一次再度访问啊，到访韩国嘛，那黄仁勋的行程也是同样的非常的满档，不单只是参与了节目制作呢，而且还传出将会跟多家的科技企业会面，甚至可能为韩国企业的棒球开球。哇，行程也被形容是比偶像回归还更加的忙啊。外界也分析了这一次的综艺亮相背后呢，其实不只是娱乐效果，随着全球 AI 竞争加剧啊，黄仁勋这次的行程呢也被视为是强化和韩国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的重要一环哦，尤其是跟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电子在 HBM 的高频宽记忆体的这个领域里头的战略关系了。不过最让网友兴奋的就是还是梦幻组合成真。想一想 AI 产业的顶尖人物遇上了韩国最强的 MC 刘在熙，消息曝光之后啊，也立刻引发热议了，有人惊叹哇，这根本就是历史级的访谈了吧，也有人开玩笑就分享，哎，刘在熙是不是应该上市呢，哪里可以买他的股票等等了。所以呢，这一季的 Liu Quiz on the Block 呢预计将在本月播出，同样是被外界看好将成为结合科技人文和娱乐的现象级节目，不晓得你期不期待呢？继续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歌曲，包括有 BTS 的 Butter， 还有 Jessie 的 Cold Blooded， 以及 The Rose 所演绎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爱与你分享，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一起听 K-POP 好歌。韩国偶像圈呢，过去也是长期存在的这个所谓的私生饭问题，近期再次又被艺人亲口揭露了。那东方神起出身，现为音乐剧的演员，就是金俊秀，今天在 YouTube 的节目当中也是罕见谈及早年偶像时期遭遇的极端骚扰经历，内容令人震惊啊，也再度引发外界对偶像隐私安全的关注。那金俊秀就说啊，当年呢是以偶像身份活动的时候，经常遭到私生饭全天候跟踪，不论是外出休息，甚至是连最基本的私人空间都没有办法保障。他回忆啊，有女粉丝呢就曾经躲在厕所的隔间里头，等他进入之后呢，就突然出现，就要求要签名，让他长期是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甚至是留下了心理阴影。更让人不舒服还有不安的呢，就是他提到啊，宿舍就曾经多次遭人闯入，有一次他发现门口的感应灯不断亮起，检查后就竟然发现一名陌生女子是躲在门边的，她当下呢就将对方赶走了哈。但是不久之后呢，又再次听到异响，半夜醒来甚至是看到该女子已经是进入了二楼的区域，让她相当的惊恐啊。而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就是发生在队友金在中身上了。那他就透露，那宿舍呢是曾经被私生饭强行闯入的，那该女子就不仅是进入了成员房间，还对金在中做出了强行亲吻的行为，直到经纪人跟警方介入之后，才成功将该名女子制止之后带走。那金俊秀也坦言呐，当时的现场气氛是极度混乱的，对方在被控制的情况之下，甚至依旧是表现异常冷静，还有诡异的情绪了哈，也让成员们到现在仍有心有余悸了。他也说，这段经历其实对心理造成了长远影响，即使多年过去，依旧是难以完全的诠释。事实上呢，韩国演艺圈长期以来也是不断传出类似私生饭越界的行为，从跟踪、偷拍到进驻或者是闯入住宅，其实已经是严重影响艺人的安全和生活了，也让外界再次关注偶像产业背后的高压现实。那金俊秀这次罕见的公开经历呢，也被视为希望社会正视偶像隐私还有安全问题的一次发生了。下来我们也先听歌曲，之后继续为你送上韩国娱乐消息，有的就是东方神起所演绎的这首歌曲 Catch Me。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新鲜、有趣、轻松，
4: 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爱粉越听越爱，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同样呢也会和为你送上的就是韩国的歌曲，就是 K-POP 好歌啦。那如果想要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欢迎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关于电影啦，上映仅2周啊，韩国丧尸惊悚动作片就是失速禁区 Colony 就也2380万令吉的票房，登上马来西亚影史的票房最高的韩国电影哦，同时也成为了今年2026年马来西亚年度最高票房。这不仅是 Colony 的重要里程碑哦，更象征着导演严尚浩在10年后亲自打破自己创下的传奇纪录。不晓得你已经看了这部电影了吗？那2016年呢，严尚浩呢就凭借了电影《釜山行》，紧张刺激的剧情还有感人至深的人性描写席卷全亚洲，在马来西亚更创下了超过2100万令吉的票房神话，并长期稳坐韩国电影票房的冠军宝座。那现在新的电影啦 Colony 就是失速禁区呢，更是以宏大的世界观、更震撼的视觉效果以及升级的那种生存危机设定，再次掀起了韩国丧尸热潮。那电影是讲述了一栋因为神秘感染事件而被全面封锁的大楼里头，幸存者们为了生存而跟这个不断进化的感染者展开了拼搏的故事哦。自上映以来啊，这部电影呢也获得了不少观众以及影评人的这个正面的评价啦。很多观众也是非常的赞赏这部电影，节奏是非常的紧凑的，气氛压迫感十足啊，而且呢也同时成功结合了惊悚动作还有人性元素。那演员阵容呢也就包括了金智贤还有池昌旭以及具教焕等等实力派演员的演出，也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哦。随着口碑也是持续发酵啊，那这部电影 Colony 的票房也是一路高歌猛进，从上映6天就突破了1000万令吉，到近日也是成功跨越了2380万令吉的门槛，展现了惊人的票房的后劲了。那目前呢失速禁区依旧是在全国各大的电影院里头热映当中，票房的数字预计将会持续攀升，不晓得你看了吗？而你的观后感又如何呢？期待你的信息和互动分享啦。无论如何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守候，那我们就在明天同样的时间下午4点到晚上8点继续在空中和你爱与你分享。明天呢将会和大家 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之后在下两个小时就有好歌大放送以及名人语录，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下来就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晚上呢就有俊情三条线，我先下班了，祝福你们，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三拉马来西亚美达尼，您好，我是齐慕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配合华旦，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向107名有功人士颁发了勋章，以致表扬。颁发仪式是在柔佛州居銮的敦古伊布拉欣伊斯玛尔礼堂举行。获颁勋章者来自巴珠巴峡、居銮和丰盛港。副首相的 Sri Amazai Hamidi 今天正式推介技职教育与培训实习与就业安置中心 GTPC， 这也是我国首个综合型全国人才安置平台，目的是促进工业与技能人才之间的有效对接。这个平台是配合2026年全国技职教育与培训日庆典推出，它将是一个结构化生态系统，连接学生、毕业生、院校与业界，致力促进工业实习、学徒制及就业机会。阿马扎黑在推介礼上致辞时说，这项举措显示政府致力将技职教育与培训定位为通往优质就业、更高收入、社会流动及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主要路径。他指出，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结构性挑战，包括培训课程与当前工业技术脱节，低薪印象持续影响技职教育与培训领域的职业吸引力，以及教员素质与培训设施不足，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准备。他说，通过技职教育与培训实习与就业安置中心，业者可登记人才需求，并提供实习、学徒制及就业机会，而学生与毕业生则可建立专业档案，展示能力，并获取就业机会。早前登山失踪的 Jaslinda Saludin 于今天下午在 Posmusu 靠近 Kampung Lubu Gaharu 的地点被寻获。49岁的 Jaslinda Saludin 是于5月24号在靠近霹雳州打巴的 Gunung Batu Putih 登山时失踪。霹雳州消防与拯救局局长 Dado Sayanin Saidun 说，一名村民 Nazri Bangin 于今天下午三点找到 Jaslinda。 Sayanin 说， Jaslinda 目前的情况安全，他

Jaslinda 之前和14名登山客以及两名山导一起登山，他们在5月23号凌晨2点开始行程。Jaslinda 后来和41岁的同伴 Muhammad Hanafi Nikmat 在登山时出现健康问题，被迫停止。Jaslinda 过后继续向山顶出发，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5月24号，之后宣告失踪。政府计划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在沙巴安装额外18个早期预警系统，借以加强风险区居民的安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edusri Arthur Joseph Group 说，目前有4个早期预警系统正在沙巴几个地区运作，包括在昆达山、可可山、Kebayan Ridge 以及 Kinnarud。 国际新闻，纽西兰首都惠灵顿星期六发生火车脱轨事故，造成6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天晚上7点20分，一列火车在惠灵顿郊区的坎达拉车站脱轨，紧急单位派出人员赶往现场施救，火车所有乘客已经下车，乘客受伤情况从轻微到严重不等。还有一个星期，世界杯足球赛将掀开序幕，国际足联再次修改规则，如今允许球迷携带水瓶进入体育场，至少在美国和加拿大，球迷获准这么做。国际足联首席营运员希尔吉星期六表示，所有球迷获准携带一个容量为590毫升、原厂密封的软塑料一次性水瓶，进入美国和加拿大举行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现场。他同时澄清，硬塑料容器以及敞开的可重复灌装的饮水杯或水瓶不可携带入场。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巴欣今仔日为2026年全国技职教育与培训日庆典主持开幕，伊提到对今年起就开始所有政府研究培训机构必须为选定的技职教育与培训学生提供新型联合的培训，已经指示政府主席必须达。但是三叔阿斯阿布巴卡协调这项新措施，以加强国内这领域的学生的能力。副首相达德瑞独特阿玛扎希哈比蒂讲，通过技能发展基金机构一个影响力计划基金的5000万ringgit拨款，将用于推行技职教育培训2.0 TVET 2.0 计划，引进新学科，包括轻能技术、维护、修理甲大维修以及海事工程。伊提到这项基金的目的是将技职教育培训计划转化为实际应用。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德德瑞连续收起呼吁所有参与2006次法案咨询的公众提出建设性的反映意见，协助政府完成这项法案。伊讲各方的合作会使确保法案的全面满足绿领群体的需求，并且兼顾保障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公众咨询无明确的具体时间，重要的是各州必须达成共识。若是有人认为有关有不足的所在，妇女部欢迎任何的回馈。连续自伫今仔日出席马来西亚社会机构社区活动了后，向记者安尼款表示。伊提到，在我国绿领人口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政府致力通过绿领人士法案，致力加强对绿领者的保护、福利和权益，并且确保各方对绿领者的照顾合理和应有的重视。政府已经制定高补中心提供回收设施，作为申请和续签对方政府。

务营业的执照条件之一，这样规定是对今年六月开始本阶段实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今仔日发文告讲，这件事已经伫昨日拜过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核的通过。本告提交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首先展开宣传推广活动，鼓励各部中心营运商主管参与，然后伫部分的地方政府辖区内边展开试点计划，以评估执行的机制成效。槟城首席部长周冠佑讲，槟城轻快铁珍珠线、槟城木条拉 line 刚在咧稳步发展，甲轻快铁站的设计目前咧等待槟城市政厅的批准。槟城木条拉 line 刚在伫2029年启动，预计将伫2031年12月投入运作。轻快铁珍珠线、槟城木条拉 line。全长大约29.67公里，有起20个轻快铁站，甲2个临时车站。另外，周冠佑提到，对2008年七月七号核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为世界遗产，槟城经历了将近20年的发展，即阵的管理甲保护坡底 Georgetown 方面已经日益成熟。州政府已经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专门的特殊区域规划，同时也设立了管理遗产队的机构，也就是 Georgetown 世界遗产公司。因此对于世界遗产队的管理，州政府越来有信心。州官又是在配合筹备2026年 Georgetown 遗产庆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样表示。澳洲西部拜六发生沙湖攻击沉水人致死的事件，是今年澳洲发生第四宗的沙湖攻击人的死亡案件。这名好像大约30岁的查甫是伫拜六早起11:25左右，伫匹苏东南部的所在，遭到4.5公里长的沙湖攻击。以上的阿天福建卫生本由郑彩燕编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生活有无数可能，那有时候你想，哎，这个是答案吗？并不是哦。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有不同的组合哈。如果这个时候你面对生活里面的一些矛盾啊、挑战啊，放松心情，在周末的时候好好的善待自己，包括呢在下个小时开始呢，9点到11点依然是有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国俊呢会针对听众提供的一些线索啦，或者是一些词汇啊、东西啊，来发挥我本身的想象力，出题考考大家之余呢也会长知识哦，我们会学习不同的一些内容。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告诉大家，2026年吉隆坡国际书展已经登场了，5月29号到6月7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入场免费哦，大家一起出席吧。我相信呢在书中你会找到你要的一些内容。我之前看了不少的一些书籍的时候，我会觉得不管是作者也好了，还是整理有关的这个书本内容的一些朋友，他们真的是可以花好长的时间去想象，或者是去把它整顿组合啊，或者是翻译啊等等啊，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很好很好的内容。我本身也说过啊，在这个视频的分享当中，包括我去看一些朋友们他们在看了书之后去分享啊，看了这本书之后的读后感，还有他也会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我觉得都挺不错的。这个小时依然是有分享好歌的八九不离歌，我相信呢选的歌曲呢也会让大家听了之后心情会比较放松。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卢可佩的歌曲《亲爱的大地》。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八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疗愈，从听懂身体和情绪开始。六月九号星期二，游戏治疗义工许淑珍谈游戏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养分。六月十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谈新饮食金字塔适合马来西亚人的饮食状态吗？六月十一号星期四，血液病理及移植专科医生何金华谈同样是贫血，原因却不同，你属于哪一种？六月十二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驾车的时候分心是不好的行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路面上，反应也因此变慢了。
3: 边开车边用手机打电话、传信息和进行别的事，也会影响开车时的注意力。如果车上有小孩和宠物，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分心。确保小孩系上安全带，宠物也乖乖地待在笼子里。
4: 还有，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大家都知道酒后不应该开车，那是违法的行为。喝酒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使我们的反应变慢，而在最坏的情况底下，可能导致人的视线模糊，失去意识。
1: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十点十五分播出。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听众朋友们，准备好迎接地表最强的盛夏狂欢了吗？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西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人民公正党年度代表大会将展延到8月14号到16号举行，以集中精力备战柔佛及森美兰州选举。公正党宣传主任 Dado Fami Fadio 说，党政治局及中央理事会今天在柔佛州巴珠巴峡召开的每月例行会议中做出这项决定。方密表示，原定本月26号到28号召开的代表大会，在改期后的举行地点仍然是在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森美兰州巫统建议国阵在来临的州选举中角逐所有36个议席。森美兰州巫统主席 Dato Sri Jalaluddin Alias 说，对于国阵在2023年州选举中没参与竞选的席位，国阵应通过适当的评估并考虑选出经验丰富的新面孔，其中包括女性候选人。他提到，候选人不仅可以来自巫统，也可以来自马华和印度人国大党。警方已经将两份和反贪污委员会前主席 Dan Sri Azambagi 有关的调查报告提呈总检察署，以采取进一步行动。武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do M. Kumar 在发布的文告中提到，警方已经完成了相关调查，并在星期四提交调查报告给总检察署。早在星期三， M. Kumar 说，警方是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第112条向 Azambagi 录供。第一宗案件和彭博社报道有关，有关报道被指内容具诽谤性，涉及 Velocity Capital Partner 公司的持股情况。第二宗案件则和被指滥权以及刑事恐吓商人 Dado 刁建成有关。政府计划在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在沙巴安装额外18个早期预警系统，借以加强风险区居民的安全。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rthur Joseph Krupp 说，目前有4个早期预警系统正在沙巴几个地区运作，包括在昆达山、可可山、可巴彦 Ridge 以及 Kinarut。霹雳州定下目标，要在今年8月在雪兰莪州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上斩获至少50枚金牌，努力跻身排行榜前5名。霹雳州高等教育青年及体育委员会主席 Dato Khairuddin Abu Hanifa 说，这个目标还未正式确定，只是根据霹雳州代表队将参加的37个体育项目所做的初步评估。他提到，霹雳队不会参加所有项目，但会把重点放在格斗项目以及田径、射

杯的美国给予伊朗队代表歧视待遇，拒绝向部分伊朗代表团成员发放签证。在这之前，美国特使巴拉克表示，伊朗球员们已经获得了签证，但在星期六，伊朗媒体指伊朗足球队包括伊朗足联主席麦赫迪以及一些执行委员都还未获得签证。伊朗队为应付世界杯原定设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世界杯训练基地因签证问题而迁移到墨西哥西北部的边境城市蒂华纳。伊朗国家队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举行，其中包括6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纽西兰队，6月21号迎战比利时队，过后于6月27号在西雅图对垒埃及。澳洲今年的流感病例和去年同时期相比减少了65%，不过传染病专家敦促民众不要低估流感风险。澳洲疾病防控中心将流感病例下降归因于去年流感活动高发带来的人群免疫力增强以及海外流感输入病例减少，然而专家警告不要抱有虚假的安全感，并指出传播迅速的 Super K 流感毒株仍然是造成感染的主要原因。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安，为了带来几句声波。好先生得到水阿曼在哈密地，今次正式推介其在教育而培训实习而就业安置中心 GTPC， 这也是外国修改综合性全国人才安置平台，目的是促进工业而建立人才之间的有效对接。这个平台是配合2026年全国技职教育而培训之肯定推出，伊将是一个结构性生态系统，连接学生、毕业生、以后甲业界，致力促进工业实施、学徒制甲就业机会。阿曼西都推介了一个第四四大，这样告诉向市政府致力将技职教育而培训定位为通往优质就业、更高收入、社会流动甲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主要路径。伊指出，目前仲将众多制作甲构成的挑战，包括培训课程而当在工业技术突袭、提升影响提速影响技术教育而培训业务的职业吸引力，以及加往数字而培训实施步骤，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准备。一旦通过技术教育而培训实习而就业安置中心，业者会使登记人才需求，并提供实习、学徒制甲就业机会。自学生而毕业生即可建立专业短话，展示能力，并挖出就业机会。警方已将农行甲荒唐物委员会在主持等3-3百支有关的调查报告，提交总检察署。已采取进一步行动。不过，阿妈现时调查局总监得到 M 姑妈到发布的文告当提交，警方已完成相关调查，并到采集时提交总检察署。早到采集时 ，M 姑妈答，警方是因应刑事调查署发电，对110支调本向300支录音，对一种案件甲台北写报道有关，有关报道被指内容具诽谤性。涉及 Velocity Capital Partner 公司的提告情况，对这种案件，这个被指滥权和刑事恐吓相争，达到条件性有关。房屋局地方政府部特别工作组，从2023年到今年5月期间，已成功登记全国超过1576个平台项目，甲250个市政房屋发展项目。保障各个名单或征求的主体单位有18,825个，总发电价值高过高达

直菜丝白背着子叶直菜黄软叶。政府已经强制公会东兴地经会消息时作为申请的宿迁地方政府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这个规定是从今年六月开始本阶段落实。旁去地方政府部建设伙伴交代，这件事已经到昨日召开的内阁会议者获得通过。旁去地方政府部首先将展开双团区推广活动，鼓励公会东兴杨文祥前往参与，随后到部分地方政府管辖区内展开试点规划，以评估自家机制的成效。纽西兰受到惠灵顿星期六发生火车突开事故，造成六人受伤。事故发生到当日晚间7:20，这列火车到惠灵顿郊区坎塔拉车站突开，经过单位派出人员赶往抢救施救。火车所有乘客已落车，乘客受伤情况从轻微到严重不定。阿根廷卫生部五号表示，将扩大亨通病毒调查范围，该报道一份声明表达，根据疟疾类动物的实验及了解病学标准，专家团队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到门多十省，由阿根廷国家实习生而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贝茨胡朗研究所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专家组成的团队，将到8号到10号到蒙多萨省展开调查。以上 RTM 第二个新闻由郑彩仪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1997年的今天，水兰莪巴生州议员 Dato Sri Dr. Haji Abu Hassan 宣誓就任水兰莪州务大臣，以接替早前辞职的 Tan Sri Dato Haji Muhammad Taib。这项宣誓仪式在水兰莪苏丹萨拉胡丁 Abdul Aziz Shah 的见证下举行。随后，水兰莪州行政议会的十名成员中的九人也一同完成宣誓就职仪式。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周末放轻松，大家一起来啊，就跟温国俊来聊天呐、啊。包括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刷爱心，还有按赞跟分享出去的，这个水进行了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AIFM.Malaysia。那当然，大家呢也提供了一些线索或者一些词汇啊东西给国俊去发挥想象力，或者是去找一些资料哈、啊，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个小时呢，依然是你们给我三样东西，我会打通天地线。第一样东西呢是电啊，电灯泡的电，水电的电。那我就想到了这一道题，这道题你应该猜过了哈。什么人不用电呢？什么人不用电呢？非常容易，对不对？马上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啦，或者是把你的答案发送到0111701828，0111701828，把答案告诉我吧。

0: 人一票。
1: 厕所应该收费吗？多少的收费是算合理的呢？20 cent 50 cent 一令吉、两令吉、三令吉、五令吉。
2: 譬如今天你去动物园，你不是付了门票吗？进去然后你发现那个厕所还要再另外付费，那你觉得合理吗？本来那个场所的营运就应该要包括这些解决生理问题的设施。
1: 其实很多亚洲国家的公共厕所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啦，哪怕是日本那种非常高科技的厕所你也可以免费使用。可是呢，欧美国家的厕所大部分是要收费的哦，因为很多欧洲国家认为啊，使用服务的人就应该付费，所谓的使用者付费的观念比较强。再来呢，就是欧洲的人工成本比较高。
2: 也没有对跟错啦，就像美才说，他付了钱能不能够换来一个干净不臭有水有纸的厕所呢？如果收了费依然是肮脏不堪，他就难以接受了。
1: 思伟他说20 cent 到1令吉还是可以接受的，那言才可以接受5毛钱，那如果1块钱的话呢，就希望里边是更干净的哈。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3: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那已经是打开第一样东西，或者是大家提供的词汇啦，或者是东西啦。电，水电的电，也问大家什么人不用电呢？亲戚就说是缅甸人，YCC 呢也是说缅甸的人，答案就是缅甸人啊，因为缅甸嘛，一个谐音这样子哈。当然这就是一个想象力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答案这样子哈。哎，说起来是有道理嘛，缅甸人就是通过那个谐音。他说到电的话呢，哎，省电的一些妙招你们有吗？我觉得节省这个电源哈是非常的重要的，包括呢使用冰箱。冰箱大家觉得是很耗电嘛哈，你知道吗？冰箱呢距离墙壁不要太近了，最好让冰箱跟这个墙壁呢距离超过 10cm。 那如果冰箱距离这个墙壁太近的话呢，这样的冰箱呢会因为散热不佳过热产生负荷。不止如此哦，煤气炉呢也最好不要摆放在靠近冰箱的位置啊。这些小常识有时候我们也会忽略，对不对？通过呢哎，你们提供的词汇啦东西啦，我就会上网留意一下，哎，可以去连接什么知识跟大家一起分享呢？这就是这个单元的特色了，天马行空，我们打通天地线去了解不一样的东西。那冰箱的食品呢最好是排列整齐啊，原来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的哦。冰箱的东西呢乱放的话还会耗电哦。据悉呢，这个冰箱内的食品排列整齐就能够增加空气的流动性，也能够让这个食品啊更加的变冷。这个情况下呢也会更加的省电哦，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那冷气机也是挺耗电的嘛。那冷气呢设定在22到25度，据说呢就搭配这个干燥模式，就是有个水滴符号的那个哈，每上升一度呢就能够多省5%的电。如果白天的话呢，建议拉上窗帘，不让外面的热气晒进室内，那个门窗呢就紧闭，甚至有人建议用这个湿毛巾呢堵着门缝或者是窗台。当然这个是个建议啦，不代表说每一个家庭然后是居家他们适合使用的，看你们的那个构造是怎么样的。还有定期清洗冷气机过滤网，当这个灰尘呢粘满了冷气机的过滤网，将会影响冷气的运作，建议呢定期清洗冷气机过滤网，这样冷气呢就算只是开一阵子就会冷了。这肯定有影响，我本身是有试过这样子一个情况，确实当你清洗过这过滤网之后呢，它会比较快变冷的哈，这个冷气的部分。那衣服方面呢，哎，用洗衣机来洗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哎，每一次要 操作那个洗衣机也是挺耗电的嘛，有的人就会减少洗衣机洗衣的次数，这个次数哈，把几天的衣服呢累积起来一次过洗。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是你这样子安排吗？还是你每天都要洗？这样呢比天天洗衣呢省下了不少电费跟水费哦，哎，不只是电费，连水费也省下来了。还有电脑呢不应该长时间就处于这一个操作的一个模式了。虽然呢不算是非常耗电的这个家电啊电脑，但是呢其实电脑长时间呢在这个待机的一个情况下用起来呢不只会卡住哈。长久下来呢也会消耗不少的电源，所以建议呢没有使用电脑的时候最好还是选择关机比较好。诶，我们又学到了一些知识，可能你已经懂啦 OK， 或者你懂更多的一些省电帽这个妙招，都可以通过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啦 IFM.Malaysia 或者是在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跟我们一起互动 011-1701-8289。 好，马上要开启第二样东西啦，手提包呀，手提包，国军会想到什么题目呢？好吧，来猜字谜吧。手提包，要你猜一个字，你猜到是哪个字吗？诶，手提包猜一个字，你猜到是哪个字吗？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第一道题呢已经出现哦，手提包猜一个字，大家很踊跃的发信息进来哦，稍后呢也读，就是看看你们的答案哈，包括在我们的直播平台。阿密特的歌《你的存在就是爱我》，阿密特呢就是阿妹的另外一个分身，他用这个不同的身份演唱不同版本的这首歌。

0: 的足球盛世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3: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刚才呢就问大家手提包嘛，叫你去猜一个字，你猜到吗？好，我们看到呢就有陈啊，陈就说是猜女跟其他的答案哈。好，包括呢就是其他的朋友呢是金平呢，他是猜抱拥抱的抱，阿才也是猜这个字哦， YCC 也是猜这个字，然后淑珍也是猜抱，拥抱的抱，或是手就是拥抱的包。对了，那你也分享了说，诶，有这个空调维修员也分享啊，空调冷度呢就保持在24到26度哈，是会比较省电的哈，就是这是24到26度比较省电。实际上我也听到不同的一些朋友的分享，就是但是都是环绕在22到26度之间这样子哈。那看可能看你们的那个冷气机的机型还是怎么样哈，但是你们可以先了解一下或是测试一下，诶，如果这样的一个温度它确实是可以帮你比较省电的话，那就是代表说它是可以的哈，是可行的。我觉得省电这回事情真的是一门学问诶。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呢真的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不能够一一的分享哈，大家都可以去留意。那手提包猜一个字，答案就是抱，拥抱的抱，抱起来的抱。好，那你们会觉得我会跟你分享什么知识呢？是手提包的保养吗？还是手提包的种类？不按牌理出牌。那国君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的是拥抱的礼仪哈。那拥抱的礼仪呢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社交礼仪哦，它传递着友好亲切，这个亲切跟温暖的情感。在不同的文化跟场合当中啊，拥抱的方式呢可能是有点不同的，但都是我要分享的是一些比较标准的方法哈，帮助你呢正确的进行拥抱。那观察环境跟文化背景，在拥抱前呢先留意一下周围的环境跟文化的背景是否适合拥抱。在一些比较正式或者是保守的场合呢，拥抱可能会不常见呢，会视为并不是那么恰当的。要确定对方的意愿，确保对方愿意进行拥抱。如果对方表现出犹豫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并避免就是继续的做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哈。还有呢，调整姿势，站立的时候呢双脚分开跟肩同宽，那身体自然就会放松。那双手呢可以轻轻的放在身前，为即将到来的拥抱呢做好准备。还有靠近对方，以适当的步伐呢走向对方，保持自然的眼神交流，同时呢脸带微笑，传达的是友好跟热情的信息。其实我觉得拥抱真的是要很注意耶，如果你太过或者是你的眼神表情有点奇怪的话，他是有点暧昧或者是尴尬的啊。当然如果有些人他真的是不想有一些肢体接触，必须要尊重。所以你看友好的一个拥抱，我们看到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很我觉得看起来是挺温馨的一个拥抱的举动啦。但是如果一些场合或者是对方真的比较介意不喜欢有这样的一个接触的话，那我们要尊重。其实可能你觉得我只是一个友好的一个表示，但是因为对方真的没有这样的习惯，或者觉得握个手也好，或者是打个招呼就好了，那就顺其自然吧。好吧，那第二样东西已经是揭晓了，来第三样是什么呢？见面啊，见面，我就想到这道题了。第二次见面，问题来咯，第二次见面要你猜一个字，你猜到吗？第二次见面啊，想一下第二次见面可以怎么样呢？ 又见面了哈、哦。那你本身想到的是哪一个字呢？0111701828，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嗯，确实在周末的时候大家动动脑筋，同时也可以长知识，也可以互相的交流，包括你们也提供一些省电的方式啦，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呢也跟我们一起留言哈，就是留言分享了，谢谢你们。好，继续的来说爱心，同时也可以说说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啦。加油！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耶、yeah, 明天星期天的晚上9点到11点呢，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有两位歌手上来哈，包括就是有墨子啦还有俊麟，我们就会谈谈唱唱了，不要错过明天的俊情三条线哦。你看从星期四到星期天有不同的内容，包括聊剧集啦，分享心情啦，还有就猜题啦，动脑筋啦，那星期天就更加的放松心情啦，听听歌好，那用歌声来疗愈彼此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告诉大家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了？第二次见面，答案是啊，看到我阿高呢是猜关 ，Nicholas 也是猜关，淑珍也是猜关，关里的关，观看的关。刚才淑珍就说，我好像也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又见面了，对，很明显给你们提示，对不对？看多么好，嗯，猜不到也没关系的哈，那就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放轻松，大家尝试动动脑筋。嗯，不管你有没有发信息过来也好，但是在车里面听节目啦，还是在家里听节目哈，都可以放松心情。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啊，记得小心的开车，专注开车非常的重要。嗯，也要看清楚那个路况啊。有时候我们很小心，但是别人不小心也会造成这个意外的发生，所以真的是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哈。好，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分享了。都对哦，答案是观看的观，又哪一个见嘛，又见面了，第二次见面嘛哈，所以非常的容易，恭喜你们答对了。虽然没有奖品，但是你们还是很乐意的参与其中，这是非常感动的哈。那观这个字，国君又会联想到什么呢？你们猜？参观还是什么？好，我就跟大家分享，从这个观当中呢，我就打通天地线，想要跟大家了解一下提高观察力的方法啊，观察力的方法在生活里面其实都可以派上用场的。明确的观察目的，在观察之前呢，设定清晰的目标，以便集中注意力。练习的细节就是包括了关注物体的颜色啦、形状啦、大小等细节，这些都很重要。包括我一些朋友呢，他记忆力超强，就是因为他观察力非常的厉害。还有观察环境，注意周遭的环境，包括建筑、植物和人，进行观察训练，通过画面、冥想等方式来提高观察力。通过不断的练习跟思考，就可以逐渐的提高自己的观察力了，非常的简单。你看有时候呢，事情不会那么的复杂的，看看你们怎么样去做个练习，我们互相的提醒。如果这个时候呢也想要挑战自己，或者是跟国俊多一些互动的话呢，你们都可以提供一些词汇啊、东西啊，嗯，总之是一些态度也好，天马行空，可以把你建议的一些字啊，包括动物也好啊，什么名字也好，什么都好，都可以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我会综合大家的这个提供的线索去整理一下，到底要出什么题来考考大家，然后从这个题目啊、答案啊、字眼当中去打通天地线，联想啊，到底可以分享什么内容呢，让节目呢更加的丰富哦。

0: 一尘不染的透彻的。
1: 听过是严明熙演唱的歌曲《透彻》，他是一位实力唱将，年纪轻轻就展现他的非常棒的歌唱实力，希望他的这个歌唱事业能够越走越远啦。下个小时依然是有俊情三条线，我们将会学成语、猜成语，还有呢也会聊一聊哈培养兴趣爱好的一些技巧啊、一些方法这样子。感谢你们在线上的互动哦，非常的有趣，就是说一些冷笑话啦，或者是一些可爱的问题啊，都挺不错。错的哈，好的，我们都会收集大家的一些词汇啦，或者是建议哈，嗯，下个星期继续的会打通天地线，针对你们提供的东西呢，我会收集资料或者是发问问题，让大家继续的互动。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利希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母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德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就登山客 Jaslinda Saludin 被寻获一事感谢义工搜救队霹雳州 Post Musu 原住民村社区的协助。于5月24号起失踪的 Jaslinda 是在今天下午被寻获。霹雳州消防与拯救局局长 Dado Sayani Saidon 早前宣布，一名村民 Nazri Bang A 于今天下午三点找到 Jaslinda。塞亚尼说 ，Jaslinda 目前情况安全，他暂时住在 Kampung Lubu Gaharu 村长的家中，相关单位正在协调下一步行动。副首相 Dadusri Amazai Hamidi 呼吁雪兰莪州仁家龙的第三和第四代居民必须继续维持团结一致，集思广益，确保仁家龙村在未来继续发展，成为一个繁荣进步、令人自豪的社区。他说，尽管观点和背景存在差异，但思想、良知和行动的一致应该成为仁家龙村未来100年发展的基础。Zahi 今天在仁家龙国小举行的仁家龙村100周年纪念嘉年华上致辞时这么表示。较早前 Dadusri Amazahi 说，人民信托局马拉属下的270所技职教育与培训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9.5%。他说，这项令人瞩目的成就说明了马拉旗下的技职教育与培训机构在推进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议程方面处在领先地位。泽黑说，他感谢私人领域支持在全国推行的技职教育与培训，他们不仅引入了新的培训模块，同时也为部分的技职教育与培训机构提供设备、机械和其他设施，大力支持这个领域的发展。人力资源部将充分善用向技能发展基金机构拨出的5000万 ringgit 资金，用以加强落实技职教育培训2.0计划。人力资源部长 Dadusri R. Ramanan 说，他感谢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宣布这笔拨款，用以支持这项计划。Ramanan 表示，将确保人力资源部全面使用这笔资金，落实高影响力计划，致力加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能力，协助把技职教育与培训纳入主流，使这个领域成为人才和职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国际新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六的报告，非洲中部的确诊伊波拉病例已经多达将近500宗。世卫组织在每日疫情通报中统计，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确诊452宗伊波拉病例，其中包括82宗死亡病例。与此同时，邻国乌干达已确诊19宗病例，其中包括2宗死亡病例。世卫组织非洲

些导弹，也有一些无人机。但是按他的估计，伊朗的导弹大概也只还有21%到22%之间。经过几个星期充满威胁和暴力冲突的复杂谈判，伊朗方面未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但是特朗普表示，伊朗除了达成协议，别无选择。教宗梁十四世星期六呼吁结束两极分化和毫无意义的简单化。正在访问西班牙的梁十四世感谢西班牙忠实的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在这之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曾因伊朗问题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发生冲突，也因加沙战争和以色列发生冲突。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慧婷，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杜斯安华伊布拉欣今日为2026年陈杰企业教育以培训日庆典主持开幕。他提到，从今年7月开始，所有政府研究培训机构必须为先天的企业教育以培训学生提供先进领域培训。他已经指示政府首席秘书丹吉·桑苏·阿吉尔·阿布巴卡协调的方针措施，以加强国内亚杂两位的学生的能力。富裕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达杜斯·南斯·舒克里呼吁所有参与洛兰人士法案咨询的公众提出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协助政府完善亚项法案。他说，各方合作可以确保法案全面满足洛兰群体需求，并且兼顾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公众咨询无明确的截止时间或者是日期，重要的是各州必须达成共识。如果这条议会仍然有不足之处，呼吁部欢迎任何反馈。呼吁部长林斯瑞克在检疫出席马来西亚社会机构沙奇发通后，向记者这样表示。他提到，在我的洛兰人口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政府致力通过洛兰人士法案，致力加强对洛兰族的保护、福利及权益，并且确保各方对洛兰族的照顾及以应有的重视。人民公正党人都代表泰会将正言到8月14号到16号举行，以集中精力准备迎接姚福及社会兰州选举。公正党省传主任达杜发苗发了讲，党政次局及中央理事会检阅在姚福州巴杜巴克召开的每月例行会议中作出亚项决定。法米讲，明天本月26号到28号抽开的代表大会，在该期后的举行地点，仍然是在马六甲极致贸易中心。社会兰州无同建议极千彩来临的招生期中，各处所有36席议席。社会兰州无同主席达杜斯·贾拉鲁丁·阿里斯讲，对于极千在2023年召选其中谋参与竞选的职位，极千应该推出通过适当的评估，并且考虑选出经验丰富的新面孔，其中包括二线候选人。其提到候选人不只是可以来自梧桐，也可以来自马化或者是印度人的泰党。就前登山涉中的 Jaslinda Saludin 以今日下朝在 Port Musso 靠圈甘邦六博格哈鲁的地点并潜到。49岁的 Jaslinda Saludin 是在5月24号在靠圈皮列照大坝的冠农巴杜布的登山时涉中。皮列照消防以进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这个时候也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那都谢谢你们刷了很多爱心给国俊哦，哇哦，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另外呢，也在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平台也可以互动哦，0111701-8289。这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学成语哈。不管怎么办都有困难，那就只处在一个某一个困境当中，不容易做出决定。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呢？不管怎么办都有困难，只处在一个困境中，不容易做出决定。另外一道题是自己做主，不依赖别人的力量而生存。自己做主，不依赖别人的力量而生存，遇到事情自己呢就会做主哈，不受别人控制。你又觉得是什么答案呢？告诉我吧，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下留言。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当初我们是转型从第五台变成 IFM， 先说一下，我们是2004年考进来的，那个时候还是第五台。你跟我都是一样的啊，听到广播，我们要招募李爱广。还记得李爱广什么意思吗？你爱广播，
1: 最有成就感就是把多管闲事这一个成语改成爱管闲事做我们节目名称。听众见到我们都是叫我们管家名字，那时候真的把自己就是包装成可爱管家，就要去接受啊。
0: 我觉得你是相当成功的，就是大家看到你们会叫你们管家。你好，我是小芬。
1: 你好，我是 IFM 前 DJ， 我是可爱管家碧芝。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这个时候除了听广播，也可以通过 YouTube 跟 TikTok 看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是谢谢你们那跟我们打声招呼啦，还有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说了很多的爱心哦，谢谢。等一下我会在直播平台唱歌给大家听，以感谢大家。好，那在拆成语的部分啊，嗯，无法估计价格的东西，比喻非常珍贵的东西，你猜到吗？还有手脚动作很轻，避免发出声音。我们看到呢，金林呢，他就猜这个蹑手蹑脚啦，啊，还有猜无价之宝。嗯，另外呢，还有其他朋友呢也发信息过来，谢谢你们。包括这个丽宁啊，还是猜蹑手蹑脚。淑珍是猜无价之宝跟轻手轻脚，哇，还造句啊，说 IFM 的台历是无价之宝，所以我非常珍惜。OK， 真的，用钱买不到，对不对？所以要好好珍惜哦。还有安邦的 Tammy 呢，就是猜蹑手蹑脚哈。好，告诉大家有关答案是什么啦？无法估计价格的宝贝，比喻非常珍贵的东西哈。答案就是无价之宝。嗯，另外呢是手脚动作很轻，避免发出声音，轻手轻脚或者是蹑手蹑脚都可以接受哦。来，请听这个例句哦。无价之宝，嗯，形容这个物品呢是非常的珍贵的哈。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获取知识的无价之宝。家人之间相互了解跟关爱是世间最珍贵的无价之宝。轻手轻脚，那来看看这个例句哈。为了不打扰熟睡的婴儿，妈妈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卧室。那蹑手蹑脚呢，也是跟妈妈有关哈。造句，妈妈已经睡着了，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嗯，就生怕弄出一点声响啊，就是她妈妈已经睡着了，所以那个孩子呢就蹑手蹑脚地走进这个房间里头。好，那都可以在生活里面派上用场哦。我们一起来学成语猜成语。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动动脑筋的同时呢也长知识。对我来说每次都可以跟大家这样子互动啊，是挺温馨的一件事情。也包括你们会提供一些字眼啊线索给我，让我更是有更多的一个方向去发挥我的想象力，带给大家更

稍后呢，我们也会说一说哈，培养兴趣的方法。我觉得兴趣很重要，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都好呢。如果你本身有一些爱好啦、兴趣啊，可以安排节目，生活就不会那么单调。同时呢，在学习新的事物或者是进行这些爱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生活更加的舒服自在哦。

0: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

李子璇还有陈意涵合唱的歌《青春料理》，希望大家也喜欢国俊呢在周末为大家炮制的料理空中料理，主要是分享一些有趣的问题啦，还有呢也收集一些资料，包括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有些可能已经懂了哈，我们就互相的提醒，包括学成语啦，还有通过你们给我的一些东西、一些词汇或者是一些线索，我就是打通天地线去寻找更多的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你们。那这位朋友呢，小平王就跟我说哈，就边工作边听我的节目，谢谢我的陪伴，我也谢谢你们陪伴我啊，互相陪伴。周末不管你是选择在工作也好啦，还是在开车，还是在家里轻轻松松的在听节目，都希望大家都有一种好的心情，我觉得好的心情很重要。我近期呢也是一直在安排不同的项目，让自己的生活呢有多一些选择，或者是多一些火花，我是需要的，因为生活久了之后呢，可能你会觉得，哎，好像少了一些新鲜感。那你要怎么样去营造呢？那就是培养爱好，培养兴趣。那兴趣爱好呢，基本上呢是在你工作跟日常的责任之外的那种好奇啊、热情跟单纯喜欢，而且自愿投入的活动。它的核心呢，不是产生什么成绩，而是呢，在过程当中觉得很开心，还有能够自我满足。好的爱好呢，是能够让你很投入，而且是忘了时间的，能够带来放松、情绪的调节跟个人的成长。很赞同诶，因为我现在很喜欢的就是运动咯，还有付出爱给一些小动物啊，我觉得你在付出爱的过程当中都会得到一些收获的啊，互相的疗愈。比如说绘画啦，诶，跟这个颜色对话，还有清晨冥想的宁静，以及周末呢做一些小家具啊，还是你可能插花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重点是你喜欢那个活动或是那个项目。那开始新的爱好的方法呢，其实首先你要放下完美主义，一开始学的时候一定不可能立刻做得最好的，不要害怕失败而放弃，而且刚学的阶段可能觉得哇好繁杂，要掌握东西是很难的。如果你没有什么耐心的话呢，其实就会半途而废的，所以我觉得持之以恒，还有你要有那种力求进步的那个心态也是很重要，就希望能够做得更好，而且跟自己说一定能够掌握有关的技能哦。对意外呢保持开放，你说呢，新的爱好可能会主动找上你，就是找上你，比如说朋友跟你一起喝茶聊天的时候就聊到，哎，其实你可以做些什么这样子，哎，那你就不要去抗拒，如果你觉得哎可以尝试的，这也是好的爱好，那不妨去试试看，让自己去发挥自己的小宇宙。有时候呢，这个潜能是身旁的人发现的哦。还有参加课程或者是一些社团啊、单位啊，一些我觉得社区的活动都可以的哈。其实很多哎，我现在也是在物色有哪一些活动是可以参加，去见识一下不同的领域他们的运作是什么啦，而且。当你看一些展览啊，或者是你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比如说当义工啊，还是做其他的事情，你本身会得到很多的收获的。亲近大自然其实也是现在很多人在做的事情哦，户外活动带来全新的体验，还有尝试跟动物互动，哇，这个是不是我目前在做的哈？以前我在小的时候试过的，但是因为以前的那个经验是让我觉得很痛啊，养宠物啊，但是之后它离开了或者是被送走了，我会觉得哇那种痛是很难忘的，变成之后都不敢去碰这些动物啊。现在我已经经历了很多的生离死别了，在生命当中哈，对于我来说能够帮就帮，能够付出就付出吧，我也知道有一天还会说再见的，不管谁先走，重点是就付出那一点爱吧，一点点的力量能够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动物或者一些人，我都乐意的帮忙。看起来好像伟大这样子，但是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举动哦，其实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回馈啊，或者是给我们那种内心的温暖啊，才是更加的感动的。所以我很谢谢他们，或者是谢谢这些动物给我的力量。有时候你会觉得生活更加的充实，你觉得你本身好像有这个建设性啊。当然跟人的互动也是一样，我都会
维持一些有营养的关系，那些可能比较表面的或者是没有必要的社交活动，我都会尽量的拒绝，或者是说很少去参与。嗯，当然有时候我们也难免会要跟别人接触嘛，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不要抗拒跟一些你需要接触的人去了解你。首先你本身有一把尺，你知道可以去到什么程度，那就好了。礼仪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它还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的。嗯，不要抗拒，你可以去掌握，而且当你慢慢的熟悉之后，就能够迎刃有余。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培养更多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去发展你的一些兴趣啊，喜欢的一些活动吧，生活更加的精彩开心。

听过的是王蓝英重新演绎的恶作剧21周年纪念版。哇，不知不觉这首歌曲呢已经是出现了21年了。下个小时夜泪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不，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一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鲁斯兰诺伊布拉欣对密友 Cikgu Abbas Awang 昨天逝世表示哀伤。首相今天在脸书贴文形容 Abbas 的逝世对彭亨州人民公正党来说是一大损失，他的贡献、牺牲和付出将被所有认识他、与他并肩作战的人永远铭记。阿巴萨旺是第15届全国大选百乐选区公正党候选人，他昨天在雪兰莪州位于万宜新镇的居所逝世。总检察署目前正在审核从警方收到和前反贪会主席 Dansri Azambaki 有关的两份调查报告。总检察长 Dansri Muhammad Zuki Mokhtar 说，总检察署目前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审核文件，因此现阶段还未做出任何决定。较早前，五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do M. Kumar 说，警方已将两份和 Azambaki 有关的调查报告提呈总检察署，以采取进一步行动。总共有600名来自理工学院和社区学院的学生通过民防机构团队计划的委任，随时准备动员起来参加社区的紧急救援和灾害应对行动。马来西亚民防部队首席专员 Mohammad Abidin Abdul Rahman 说，这些学生是全国4000多名成功完成这一项培训的其中学员，所有受训学员都具备能力在个别的社区担任一线应急人员，并可在紧急情况或灾难发生时动员起来协助民防部队的行动，以及在需要时为部队提供支持。穆哈默阿比丁今天是在马来西亚理工学院出席2026年马来西亚民防年度训练营颁发委任状仪式后向媒体这么表示。雪兰莪州政府针对有关非伊斯兰教礼拜场所课题的几项误解作出澄清。雪州人力资源及铲除贫穷委员会主席 V. Paprayido 说，其中一个不准确的说法是，根据要求修建服务公路的新准则，非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将不再获准从主要公路直接进入。他表示，修建铺路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车辆安全通行和停车，同时不影响主要道路的交通。位于主要公路沿线的宗教场所往往会在节日和特殊场合吸引大量人群，这可能会导致交通拥堵和安全隐患。国际新闻，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计划本周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共同探讨如何推动俄罗斯参与谈判以结束乌克兰战争。根据媒体报道，这会晤目前暂定在6月7号星期天晚间在英国举行，目的是推动结束这一场已持续4年多的战争。这次外交努力是在泽连斯基提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的背景下展开的。他在星期四向普京发出一封罕见且措辞强硬的公开信。英法德三国认为，由于乌克兰在俄罗斯腹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日益奏效，目前存在促使普京重返谈判桌的契机。土耳其政府推出新规定，从6月8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期间，禁止民众进入伊斯坦布尔市内的所有森林地区。另外，民众也不准在森林附近生火，包括烧烤和使用野营炉灶等。实行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降低夏季炎热干燥天气下发生野火的风险。伊斯坦布尔拥有超过1600万人口，到处有森林区域，是野餐和徒步旅行的热门去处。近年来，土耳其遭受了毁灭性的野火灾害，促使政府采取更为严格的预防措施。数以百计的年轻学生聚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有讽刺意味浓厚的组织“蟑螂人民党”发起的首场街头抗议活动。 抗议近期重大考试中涉嫌存在的违规行为。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迪特树安华 Ibrahim 就登山客 Jaslinda Saludin 被沉获事件感谢义工、搜救队、霹雳州 Post Musso 原住民村社区的协助。于5月24号起失踪的 Jaslinda 是在今日下午被沉获。霹雳州消防及拯救局局长 Dado Sayani Saidun 早前宣布，一名村民 Nasri Bahing 于今日下午3点找到 Jaslinda。 Sayani 说 Jaslinda 目前的情况安全，他暂时住在 Kampung Lubuk Gaharu 村长的屋企，相关单位正在协调下一步的行动。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人民信托局 MARA 旗下的270间技职教育及培训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9.5%。 他说这项令人瞩目的成就说明了 MARA 旗下的技职教育及培训机构在推进国家技职教育及培训议程方面处在领先地位。人力资源部将充分善用向技能发展基金机构撥出的5000万ringgit 基金，用以加强落实技职教育培训 2.0 计划。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说，他将确保人力资源部全面使用这笔资金，落实高影响力计划，致力加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能力，协助将技职教育及培训纳入主流，使这个领域成为人才和职业发展的主要途径。政府表示将通过良好风险管理策略，多元化国家能源供应来源，以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充足。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sisan 表示，政府通过国家石油公司以及其他石油企业持续寻找新的能源供应来源，包括来自南非和美国的供应，以确保国家经济活动不会受到影响。政府已经强制购物中心提供回收设施，作为申请和续签地方政府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这项规定是在今年的6月开始分阶段落实。槟城首席部长曹官友说，槟城轻快铁珍珠线工程正在稳步进展，轻快铁站的设计目前正在等待槟城市政厅的批准。珍珠线工程于2025年启动，预计将会在2031年12月投入运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六的报告，非洲中部确诊的伊波拉病例已经多达将近500宗。世卫组织在每日疫情通报中统计，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诊452宗伊波拉病例，其中包括82宗死亡病例。与此同时，邻国乌干达已经确诊19宗病例，其中包括2宗死亡病例。世卫组织非洲疫情防控中心星期五启动了一项5亿1800万美元的计划，要在未来6个月之内抗战伊波拉，致力加强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预防。澳洲西部星期六发生鲨鱼袭击潜水人致死事件，是今年来澳洲发生的第四宗鲨鱼袭击人死亡事件。这名岁数大约30岁的男子是于星期六上午11点25分左右，在珀斯东南部的米加勒岛附近海域遭受一条 4.5 米长的鲨鱼袭击。遭受袭击后，他被送往岸边，可惜在医护人员抢救下未能够被救活。伊朗星期五谴责星期六谴责联办世界杯的美国给予伊朗队代表歧视待遇，拒绝向部分伊朗代表团成员发放签证。伊朗队为了应付世界杯原定设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世界杯训练基地，因为签证问题而迁移到墨西哥西北部的边境城市蒂华纳。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钟彩燕编辑，下次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夜的一点

听过是吕强重新演绎的《门楣锁》，原唱呢是品冠。这个小时夜雷点听众选曲，周末呢我们是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享受余欢。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2: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3: 易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6: Let's go, Let's go。
7: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爱乐动，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0: 元一票。
1: 对于新一代的大马卡 MyCard， 你有什么期待？我觉得 Mary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2: 我最在乎的是相片，相片拍的像不像你，美不美？
3: 桂芳也是啊，最期待就是相片不要太丑哦，这是大家的心声啊。他经历过5次更换身份证，每一次更换他的头像都是拍的像整容之前，真人是像整容之后。他说第二呢，就是要耐用，尤其是边边角角的保护膜啊，特别容易翘起来。第三就是要多功能，尤其是在其他的应用方面，如果是其他的卡出现问题呢，马上 MyCard 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1: 麻破的赤尾比较在乎换卡的时间， JPN 会不会很多人现有的大马卡还是可以使用的，大家不需要急于更换。祝福你的新版大马卡或者是现有的大马卡照片都是水水的。
4: 星期一到星期五
1: 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5: 怎么啦？
4: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5: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了。

0: 候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0: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0: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0: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0: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夜了一点。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听过是李佳薇演唱的歌《煎熬》，也是她的代表作哦。另一首歌曲也是听众的选曲，曾沛慈演唱的《数到十》，歌词呢很巧妙的把这个1234567890融入在歌词里面，所以你们听听看这首歌的特别之处。

0: 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3: 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洪佩瑜演唱的《再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说再见的时候啦。不过明天晚上9点到11点依然是有俊琴演唱会哦，嘉宾是墨子跟俊麟。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四十章三十九节，今世的生活只是一种享受，后世才是安宅。心事单薄，今世当抓住眼前的时机。当到了夜晚的时候，你不要等待早晨；当到了早晨的时候，你不要等待夜晚。利用生病之前的健康，积极干各种的善功，为后世做好准备。这并不是说让人抛弃今世，不为今世劳作，而是指不要沉湎于今世的休闲和对今世的贪念，即对物欲的极大追求，而疏忽了后世或淡忘了后世。主啊，我们求你保护免遭不幸以及敌人的耻辱。扭转心灵的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坚定不移地遵守您的教门吧。求你使我们专心顺从你吧。求你使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能善始善终吧。让我们摆脱今世的凌辱和后世的惩罚。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3: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了。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2: 爱叶粉，关爱你的健康。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4: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4: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7: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00准时上线，嘉莹、
4: 毅志、
6: 毅胜
4: 陪你不饭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5: 我要鱼，
6: 拍出拍出嘛，
5: 我们这里玩的，
6: 爱你，我想你，
5: 不要。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1: let's go。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了，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4: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5: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还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3: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1: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和 YY，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爱呀范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谢谢光盖世子里开出的花。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5: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6: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5: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7: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8: 成为标准答案。
7: 啊？
8: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7: 让段子更有味道。
5: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9: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0: FM， 越听越爱。
5: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真主的尊名自给自足者。古兰经第35章15节中说道，人们呢，你们才是需求真主的，真主却是无求的，却是可颂的。真主向人类启示的99个尊名当中，自给自足者这一尊名直指信仰的核心，真主绝对富足，不依赖任何被造物，而一切被造物在本质上都依赖于他。这意味着真主在存在、能力、权柄与尊荣上完全独立，他不因人类的顺从而增加尊贵，也不因人类的违抗而有所亏损。人的敬拜、赞颂、祈祷和善行并不是为了满足真主的需要，而是为了完善自身、净化内心、赢得后世的成功，纠正了人对敬拜的误解。敬拜不是交换，更不是施舍给真主。正确的理解自给自足者，首先能让穆斯林在信仰动机上回归纯正。礼拜不是为了被看见，施舍不是为了被称赞，学习宗教也不是为了获得优越感。真正的信士明白，真主不求人，也不被欺骗，唯有真诚的意图才有价值。其次，这一尊名帮助穆斯林重新理解富足与贫穷。在人类社会中，富足常被等同于财富、地位与资源，而伊斯兰教导我们，真正的富足只属于真主，真正的贫乏是内心脱离真主的状态。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富足不在于拥有多少财产，而在于内心的富足。因此，一个信士即便物质有限，只要依靠真主，心安知足，依然是富足的。反之，即便拥有万贯家财，若内心匮乏，恐惧失去，依然是贫穷的。在现实生活中，自给自足者这一尊名为穆斯林建立起尊严与独立的人格。信士可以向真主祈求一切，却不为利益向人卑躬屈膝，更不会为了今世的好处而违背真主的禁令，因为信士深信供给、尊荣与出路只掌握在自给自足的真主，而不是被造物人的手中。这种信念使穆斯林在职场、家庭与社会中保持原则，不以非法、不义或妥协信仰来换取短暂的利益。此外，这一尊名也深刻影响穆斯林对施舍与助人的态度。当我们施舍时，应当明白并不是我们富有可以施恩，而是真主暂时将财富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借此净化内心，获得回赐。真主不需要我们的施舍，但他让施舍成为我们靠近他的途径。因此，穆斯林在行善时不居功、不傲慢，也不以施舍作为控制或羞辱他人的工具。总而言之，真主是自给自足者，而人类是永远需要者。真正理解这一尊名的穆斯林会在信仰上更加纯净，在生活中更加从容，在价值选择上更加坚定。他不以拥有多少来衡量自己，而是以是否依靠真主来定义富足。这正是 Al-Ghani 这一尊名赋予信士最深刻也最自由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3: 夜晚可以平静，
4: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5: 夜晚也可以跳跃，
6: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3: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5: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3: 让你
7: 越夜越爱。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最近呢，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4: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3: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4: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3: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0: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8: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4: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5: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有没有经常去服装店买衣服并试衣服呢？试完如果你不想买，你会怎么处理？
3: 你会折回去吗？
4: OK， 其实不是我不要折，是我不会折。折不好，就他们有一种方式，
2: 我知道
4: 他跟我们家里折衣服的方式不同。
2: 明白明白。
4: 可是我
2: 折不美啦，
4: 而且也不是那个形状，有时候就放弃了。阿珍就提到，有时候会试好几件衣服，不是不要放回去，是忘了从哪里拿的。
2: 不太敢接触店里
4: 啊，
2: 就只好随便放，因为有时候担心你给店员，店员问你怎么样啊，
4: 啊
2: 不合适吗？
4: 对对对对，
2: 要不要我拿别的颜色给你啊？
4: 推销啊，
2: 对对
4: 的。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5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囊里面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6: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7: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8: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9: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8: 谣言止于智者，
9: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早上六点，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爱时分。你好，我是易志。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困境中的希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物价飞涨，失业率攀升，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经营的生意倒闭，还有人背负沉重的债务。面对这样的处境，许多人感到焦虑无助，甚至对未来没有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更需要一种力量去支撑自己，那就是坚忍。坚忍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带着信仰与希望面对挑战，不是放弃，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伊斯兰强调坚忍是信实的美德，在古兰经中坚忍一词出现了70多次，足可见其重要性。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坚忍，当奋斗，当戒备，当敬畏安拉，以便你们成功。古兰经第3章第200节。生活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但唯有坚忍才能让我们穿越风雨，迎来彩虹。李大叔是一位穆斯林老人，晚年患上了重病，经常痛得彻夜难眠，但他还是每天坚持礼拜，学习古兰经。有人劝他说，你这么虔诚，为什么安拉还让你受苦呢？老人却笑着回答说，这是我的考验，也是进化的机会，安拉与坚忍者同在。他的心态深深地打动了家人，虽然身体在承受着疼痛，但他的内心却比许多健康的人更加平静。安拉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借坚忍和拜功而求助，安拉确实与坚忍者同在。古兰经第2章153节。明代诗人宇谦在《陨石灰》中写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意思是说，磨难和困苦是人成长成功的必经之路，只有经历了考验，才能显现坚忍的品格和卓越的成就。坚忍是痛苦中的力量，也是苦难之后的芬芳。在伊斯兰历史上，坚忍的最高典范就是阿尤布圣人，他曾富甲一方，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甚至身染重病，然而他从没有抱怨，而是恳切地祈求安拉。安拉称赞他说，我却已发现他是坚忍的，那仆人真优美，他却是皈依安拉的。古兰经第38章44节。最终安拉恢复了他的健康和财富，并赐给他加倍的恩典。阿尤布圣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灾难不是毁灭，而是历练，坚忍不是软弱，而是通往幸福的钥匙。没有人能一生无灾无难，失业、疼痛、灾难，甚至亲人的离世都可能突然降临，但坚忍让我们不会被打倒，而是从中积蓄力量，迎接新的开始。忍耐是善的源泉，是克服患难的重要途径，忍耐是修养心性、积蓄智慧的方法。让我们记住，坚忍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依安拉，坚定信念，在风雨中走向光明。因安拉确实与坚忍的人同在，而坚忍的人必将在今世和后世获得幸福与成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骨科小型外科手术医生李润祥医生。
8: 任何腰酸背痛，您的医生先提醒您改变了生活习惯，不能够反复性突发性完成的东西。任何东西地上拿起来的，不管是大小轻重来讲呢，您应该是蹲下去呢，起床时候弯脚啦，转侧边的坐起来。同时你也不能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坐几个小时，甚至驼背来坐，这些最基本你需要改，配合一些消炎止痛的药呢，甚至严重可能需要注射消炎止痛药，维生素 B 组合，帮着神经跟电波恢复正常的药物呢，甚至有的外敷消炎的胶布啊，减缓你的发炎和疼痛。可是如果说您还是反复性做一样的动作，你肯定的腰酸背痛会永远跟着你。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3: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3: 在烦恼什么吗？
2: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早上七点，昌明政府致力于结束一切贬低人民尊严的做法。失踪14天的登山客 Jaslyn Da 平安寻获，巴基斯坦继续就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进行斡旋。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达尔叙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昌明政府采用直接汇款到银行户头的方式发放援助金的制度，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福利，同时也赋予人民该有的尊严。他强调，昌明政府致力于终结一切贬低人民尊严，包括要求有需要的民众长时间排队领取援助的做法。他说，在如今数码时代，这种做法不应该继续存在，因为这不仅是不尊重人民，也显得落后。另外，达鲁叙安诺也说，昌明政府将继续落实教育公平政策，确保所有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中考获十个 A 及以上的学生，不分种族都能够获得大学预科班录取资格。他说，这项措施是为了肯定优秀学生的努力。首相强调，这项政策已经获得联邦内阁所有成员的一致同意。早前，达尔叙安诺伊布拉欣在为2026年全国继职教育与培训 TVET 日庆典主持开幕时表示，从今年7月开始，所有政府研究培训机构必须为选定的继职学生提供新兴领域的培训，以加强这个领域的学生能力。在同一个场合上，达尔叙安诺也表示，政府已经同意从技能发展基金机构的高影响力计划基金中拨款最高5000万ringgit，用于加强落实技职教育与培训 2.0 TVET 2.0。 他指出，这笔资金的使用有附带条件，也就是雇主和产业界必须与政府密切合作，共同推动 TVET 2.0 议程。与此同时，副首相德勒叙阿曼扎伊哈米蒂说，这笔5000万ringgit拨款的目的在于将 TVET 2.0 计划的实施转化为实际应用，并用于目前技职教育培训机构还没有开设的新学科。对于首相的这项宣布，人力资源部长德叙阿拉曼难承诺，人资部将充分善用这笔拨款，落实高影响力计划，致力加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能力，协助把技职教育与培训纳入主流，使这个领域成为人才和职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再来换个焦点，在霹雳州白石山失踪14天之后，在昨天获救的登山客 Jaslinda Saludin 在尝试走出森林期间多次跌倒，导致头部和身体多处受伤。霹雳州消防和拯救局发言人 Sabarosi 表示，49岁的 Jaslinda 在穿越复杂地形的时候曾经多次跌倒，包括在河流附近以及大约5米和3米高处坠落，但是每次都坚持继续前行。他说， Jaslinda 目前的情况稳定，只是受了一些轻伤。在 Jaslinda 安全获救之后，首相达尔叙安诺伊布拉欣感谢义工搜救队和霹雳州 Post Muso 原住民村社区的协助。 Jaslinda 是在昨天在原住民村落 Gambong Lubogaharu 附近被一名原住民发现，他是在5月24号参加一项穿越探险活动的时候和队员失去联系，经过14天的搜救之后，终于在昨天被安全寻获。拥有超过半个世纪历史的柔佛州马华永平知会会所，昨天晚上大约8点发生火患，建筑物被烧毁，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马华柔佛州联委会署理主席林天顺在脸书表示，事发时有民众发现会所的屋顶不断冒烟，随后火势扩大，出现明火，并马上向消拯局投报。火势在大约晚上9点30分受到控制，消拯局稍后发布文告表示，失火的会所建筑物80%被烧毁，无人伤亡。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Nancy Sukri 呼吁所有参与乐龄人士法案咨询的公众提出建设性反馈意见，协助政府完善这项法案。他说，各个方面的反馈可以确保法案全面满足乐龄群体的需求，并且兼顾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政府已经强制购物中心提供回收设施，作为申请和续签地方政府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这项规定是从今年六月开始分阶段落实。警方已经将两份和反贪污委员会前主席 Dansri Azambagi 有关的调查报告提呈总检察署，以采取进一步行动。五级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Dato M. Kuma 发文告说，警方已经完成相关调查，并在星期四提交总检察署。早前 M. Kuma 表示，警方是援引刑事程序法典第112条文向 Azambagi 录取口供。焦点转向国际，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维克6号抵达德黑兰，预计将和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了解，纳维克这次的访问是为了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维克计划7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的安全。声明表示，这次行动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又一项例证，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联合国宪章。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它的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写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双方举行会晤仪式，表示联合国支持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以平等谈判的方式解决冲突，实现停火。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将始终支持各方，并帮助推动达成公正、全面且可持续的停火，并在一贯所界定的框架内推动结束冲突。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与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伊波拉病例，其中84个人死亡。仅过去一天的时间，两国新增大约100例病例和20例的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快更有效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工作。体育消息，还有一个星期，世界杯足球赛将掀开序幕。国际足联再次修改规则，允许球迷携带水瓶进入体育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昌明政府致力于结束一切贬低人民尊严的做法。失踪14天的登山客 Jaslinda 平安寻获，巴基斯坦继续就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进行斡旋。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峰编辑。 RFM 越听越爱，
2: RFM 越听越爱。今天是6月7号，2014年的今天，恒亨足球队在足总杯 PLA FA 决赛中打败 Felda 联队，夺得冠军。 Felda 联队在第22分钟先攻入一球，但彭亨队在第79和第88分钟靠 Faisal Hussein 踢进两球逆转局势，为彭亨队锁定足总杯的冠军宝座。 这支被称为 Dog Garja 的冠军队伍获得了彭亨州政府颁发的60万令吉丰厚奖金。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来到了星期三的这一刻，晚上9点15分，同样的约定你，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下。那过去的好几个星期，我们都请了很多跟电台有关系的一些朋友们呢，一些老前辈呢上来聊一下他们的心路历程嘛。今天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啊，我们在这个电台呢要来听一下电视台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特别请到这两位，我跟他们呢，也算是认识挺久的啊。我们的这个情谊呢，就是从电台跟电视台开始的。他们是谁呢？先有请我们的这一位制作人，也是我们的 TV2 华语新闻以及你怎么说的制作人邱天才。 Hello，
1: 欢迎，你好小芬啊，这个是各位听众哦，听众还有观众啊，现在不只是有听众，还有观众，
0: 是、
1: 大家晚上好
0: ，Hello。那另外还有这一位呢，我习惯叫他 Chanel， 他就是你怎么说的前主持人，我们一起搭档过很多集的节目，我们有请 Chanel 潘丽瑜。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都习惯了说早上好，对不对？
0: 对，
2: 以前我们的口头禅嘛，
0: 而且都说观众对吧？
2: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啊也可以啦，因为现在我们做广播、做电台还要做直播，
2: 是的。
0: 所以大家呢，透过我们的 YouTube、透过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TikTok 呢，都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聊一下镜头以外的那些事。所以今天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将我们的这个直播就是 share 出去啊，就是跟更多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因为呢。今天天才也准备了一些照片啊，就是大家可能在镜头之外啊，都不知道到底我们的这个新闻啊，到底是在一个怎么情况之下制作的啦，那些技术人员又是在怎么操控的啦啊，这一些呢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照片里头。所以要怎么看呢？就唯有透过 YouTube 以及 Facebook 的直播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大家不妨去搜索一下 AIFM.Malaysia。那两位的这个缘起呢，我跟你们的这个缘分是 RTM。对吧？跟我其实先认识 Chanel，
2: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我们
3: 是就我来面试的时候嘛，我们肯定是在面试的当天认识的。
0: 我考你哪一年？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2年。
0: 2012年，
3: 对对，
0: 答案应该是对的。因为我忘了
3: 我说一下为什么啊，就是我猜当时就是我推算我做过的一些事情嘛，我记得当时的话我是先从一个报章的一个广告开始，那个广告是其实挺小的，然后开始的时候我说哎呀那试试看吧，偷偷告诉大家，其实当时我把我的这个履历表放过来，就是寄过来的时候，当时已经是超零的，我没有想到，对对，已经超零了。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哎，当时的制作人就助理制作人还说，哎，你来试试嘛。那当时我还记得，当时过来的时候，就是他是联系我们过来的时候，哇，好多人啊！就是进来的时候，保安亭那边就已经人很多了。
0: 嗯嗯。
3: 那每个人都要开，就是从化妆的时候然后开始。之后他就会挑选大概20个左右。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我见你的时候，我差不多等了好几个小时。
0: 是吗？
3: 对。
0: 哟，你这么说，好像大家都在等我好几个小时，我才出现。
3: 是的，是的。
0: 不是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分批进行的。
3: 对对对。
0: 而我记得我好像是我最后才出现，是因为我好像早上在电台是有节目的。
3: 对对对，你是做完了节目之后才过去。
0: 对对。
3: 但也跟差不多几百人。也一样，
0: 有那么多啊，
3: 我记得是很多人的，
0: 嗯，是吗？
3: 对对对，很多人。就第二次，就是他第二次叫我们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好一点，因为当时的话大概是剩下20几个了。
0: 哦哦哦 ，OK， 所以我反而比较记得，可能就是之后的情况吧。
3: 我们合作的情况，
0: 合作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面试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好像有轮流扮演主持人跟受访嘉宾，对吧？好像是拿到了一个题目，
3: 对对，
0: 就请你说一下
3: 对，
0: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给一个课题 ，OK，
3: 我想起来
0: 了，大家对于16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够注册社交媒体啊这一回事，
3: 对对对对，
0: 就大概
4: 展开讨论，
3: 就是正经稳教，你就是五个人一组或者是十个人一组，然后我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那可能是我现在是主持人，然后你是受访者，可能就是你挑选政治的课题或者是教育方面的课题，那比如说你访问部长的时候，你会措辞是些什么东西，这些等等的啊，就从那边开始挑选一些候选的主持人。
4: 对
3: 对对，我想起来了，
4: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碰见你，你碰见我，但是还没碰见他。
3: 对对对，
4: 因为天才其实是之后才加入，你怎么说这个团队的？
1: 对对
4: 啊，但是呢你跟 RTM 的这一个缘分其实是更早的。
1: 是在这之前，虽然我现在目前是属于电视节目或者电视新闻的制作人，但其实我跟 RDM 的缘分是从电台开始的，那我本身是来自沙拉越古晋，那么我跟 RTM 的缘分其实是在古晋的电台那边开始的，在就是更早期的时候就在古晋电台，就当做就是也是当做电台节目制作人啊，那时候也是所谓的节目制作人，其实也是包山包海的工作。我相信小芬现在也是一样所面对的情况都是。
4: 你这么说好像我欺负我的制作人。制作人我有欺负你吗？你看他摇头。
1: 是因为台前幕后都是一样，就台前就是大家看好像短短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在幕后其实我们需要筹备很长的时间来的。
4: 对。
1: 说到我的跟阿天的缘分，就是就从电台开始，那时候是电台节目，那么跟小芬的缘分也是从电台开始，
4: 对，
1: 而是从电台新闻开始，那时候小芬也是在就是电台新闻当编辑，对吧？
4: 对，
1: 对，那时候我也是所以我是属于菜鸟编辑吧，刚刚进来，虽然我在在那之前我是在私人界私人界，所以过才加入 RTM 的，就是我有很早期有跟 RTM 这个缘分，我以为会断了，就过后就去了私人界，可是来来回回多多转转又重新回到RTM 这个大家庭。
4: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你说你是菜鸟编辑啊，但是当初我们在那个新闻室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给我的感觉就是哇，老神在在的，就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老编辑了。我才不信你是没有经验的。OK。
1: 我因为在那之前对于新闻方面我其实是还可以，是因为我是从记者曾接触过记者的工作，所以老实讲从编辑从记者到编辑的确是从记者经验会比较容易，比较有经验，这一边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到不管电台或者电视都好，就是当你当编辑也好，当制作人也好，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是实战经验，其实是对大家会很加分呐，在工作上。
3: 对，
4: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是当过记者，在那边所累积的经验，对你后来当新闻编辑，还有现在呢，就是当这个新闻的制作人，还有这个清谈节目的制作人，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它能够让你更加的容易去找一些话题，一些切入点。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把那个新闻给带出来。
1: 是的，有时候我在想与其我选 RTM， 也可能 RTM 在选择我。
4: 哎呦，
3: 怎么说？
4: 说得好。
1: 因为我相信这个缘分，就它多多转转，转了一大圈。老实讲，当初我离开 RTM 是有带着少许的那种失望，因为大家都知道RDM 是属于就是政府机构下的一个广播就是
4: 一个单位。
1: 一个单位，对。那么在这个单位之下呢，其实我们有分成不同的聘请方式、雇用方式就是分为公务员跟就是合约的。那么我一初期加入 RTM 的时候是以合约的方式，然后也为什么也在这边也顺道提一下，就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公务员在 RTM 尤其是华裔公务员是非常的少啦，
4: 是
1: 我们非常需要华裔的朋友们加入我们这个 RTM 的大家庭，因为我们中文节目的确就是非常的人手
4: 不足
1: 、应该是说我们非常需要更多的人才来壮大我们的这个中文节目哪怕是电视也好电台也好 就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呼吁吧。
4: 哎，确实，其实这一个是相当需要的。OK， 因为我们说，有了更多的人力的话，我们才能够往更大的一个方向去考虑嘛，
1: 是
4: 对吗？
1: 那么，就是说回刚才我说少许的失望离开，就是说，我那时候前辈们就是在国庆电台的前辈们在那里的前辈多数是公务员，所以他们就说就看到。一个年轻，那时候年轻啊，十多年前还年轻啊，一个年轻人会加入这个 RDM， 他们就说啊，倒不如你就申请公务员看看啊。可是公务员就那时候的也是非常难的，是非常难的，
4: 就
1: 考试啊，就空缺也很少，
4: 要过关斩将，
1: 要过关斩将，所以那时候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然后就离开了。这个 RDM， 然后我也不懂，就是收到了这个制作人，就是在公务员体制下啊，其实在电台工作的话，我们是以 benefit 人长案，也就是说公务员制作人这个名称来，就是大家说它是一个统一的职称哈，然后再到了电台才根据你的。单位需求来做那个工作啊，所以就收到了这个通知，公务员的通知，然后就一样咯，就是要去考试然后面试过关斩将，然后就很幸运吧，很幸运的就再次加入这个RDM的大家庭啊，
4: 就考到了的意思，
1: 就考到了意思，
4: 考到了就调过来总台了。
1: 是的，是的，
3: 所以也就是说，当时的制作人是因为总部这边需要的，是吧？
1: 应该是吧，因为你看，丹丹你怎么说这个节目？他就一批旧的制作人，资深的制作人啊，退休了，就很需要一个接班人吧？
4: 对，
1: 就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这样子来。我相信，我是很荣幸啦，可以。也许我说我选 RTM， 也可能 RTM 冥冥中要选我。
4: 所以这个当中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玄妙的。
1: 是。
4: 就好像刚刚天才说他一调来总台的时候是当我的同事的。
3: 就是新闻编辑。
4: 对，可是不到两年呢他就成为这个你怎么说的制作人。
1: 是。
4: 反而成了我的。Head
3: 领导
1: 不敢不敢不敢
4: 领导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你怎么说当这个兼职主持人嘛，
1: 是，
4: 所以跟 Chanel 的这个情况其实有一点像的，就是我们都是
3: 接到
4: 一个任务啊，什么时候星期几星期几，
3: 对，
4: 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是星期几啊，
3: 就如果说是从2012年或者2013年开始的话，当时很刺激的，就是可能那时候人强马壮了，就包括说这粮草也足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直播的情况，就是早上11点的节目嘛，然后一般上我们大概是九点半到，然后化妆的时候呢，然后跟嘉宾沟通，
4: 对，
3: 沟通了之后，然后就准备直播，
4: 所以每个星期一次，
3: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就会好几个主持人就是轮流，
3: 四个主持人轮流
4: 就排那个班表，大家接到通知就那一天就去准备就对了。
3: 是的，
4: 那个时候是11点的节目，我还记得
3: 11点的节目，
4: 我一般上都要10点我才能过去，因为我在电台的节目到10点，
3: 是的，
4: 10点之后我就飞着过去，还好那个电视台
3: 非常的
4: 电视台在对面，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的，
3: 是。
1: 不过因为节目是属于直播的，可是你也需要一点时间去传一传，
3: 这最重要就是跟嘉宾沟通的那边，
4: 对，所以其实在事先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4: 的，因为我们主持人是之前就知道了那个话题，我们也拿到了那个访纲，我们自己还要做功课，
3: 是，早期的话这个访纲是有提供，后来的话就是
4: 我们自己准备了，对吧，所以其实之前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星期去准备，可是呢，在现场主持只有那么一个小时，
3: 是的，
4: 所以那个哇，前期是更耗时间的。
3: 对，
4: 那我相信制作人也是一样，在那之前你还要去想很多要定什么话题啦，要找哪一个嘉宾啦，哈，这些等等等等的啊。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要跟天才跟 Chanel 呢来了解一下，当他们在做这一个你怎么说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到底有哪一些很难忘的事情啊。那如果你也看过这个节目的话呢，有什么想要发表的，就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0: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RTM 今年已经是来到了80岁了，那他的其中一个中文节目《你怎么说》What Say You 也已经来到了20岁，所以呢，在80年当中，他走过了20年，而在这20年当中，他的变化也很大。先不要说那个节目的走向，我们在那个主持人方面，那个阵容就换了好多次，所以呢，我跟Chanel算是比较同期的，
1: 是
0: 2011年，
1: 对对，
0: 大概是那个。
1: 2012年左右吧，
0: 对吧？然后一直就是合作到 MCO 的时候，
1: 是2020年开放了之后，当时他就因为一些改制啊，还是怎么样的，当时就不管怎么样，就是需要一些改朝换代嘛，还是需要的。
0: 而且呢，那个时候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我们的很多的新闻啊，或者是节目啊，尤其是做直播的，很有可能也会随时有一些更改，会受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天才接手制作的时候，哇，一派过去的时候抓头啊，怎么办呢？到底节目要怎么做呢？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很难忘的事情啊？
2: 当然是有了，一接手就已经非常难忘了，就是因为进入 MCO 就是行动管制令嘛，然后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一开始所以大家以为可能暂时性的封锁还是什么，然后到最后才发现就是疫情比我们想象中的还严重，所以在节目上我们也必须做。一开始我们就以为说我们就重播节目就可以了，就可能暂时性嘛，到最后才发现这个我们也不能一直重播，因为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资讯带给观众嘛，然后再来就是说 MCO 可能观众朋友们也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很多相关的资讯需要跟大家的分享，所以节目最后还是有进行，不过以一个那时候我们常说什么啊，新的就是马来文讲 Norma Baru 嘛，那时候所以我们在节目方面呢也是有一个新的呈现方式啦，
1: 新常态
2: 新常态，对就跟以往的常态不一样，我们用新常态这个词说在节目制作上我们就尝试了不同的方式去呈现最终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把资讯就分享给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尝试了线上那最难忘的呢就是一般来说呢我们是现场摄影棚录制节目然后会有嘉宾会有主持人还有就是节目幕后团队就是摄影师啊灯光组之类的那么在这个新常态之下呢我们反而就少了很多就冷清了因为没有嘉宾没有嘉宾怎么做呢我们就通过线上的方式那时候我们被逼去学这些科技的东西
1: 对
2: 那么通过线上的方式它其实也开拓了另一个方向在节目制作在整个电视节目制作方面呢也是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以前可能嘉宾不能来现场我们就不能了就是可能要转其他的嘉宾
0: 对
2: 邀请其他的嘉宾那么现在呢只要你愿意受访我们就会想尽办法把你联系在就是在连线所以现在做节目可能多的有一个 MCO 吧那我们未必很快的去适应这个新常态然后我们就有了科技的帮助之下呢在节目呈现上呢制作上呢可能更多的火花那么最难忘就是在摄影棚以前是很热闹的在那时候呢就剩下一个主持人那么主持人怎么做呢我们就跟嘉宾连线就主持人就类似电台主持的方式就是感觉一个人在讲话可是在电视层面呈现上是两个人因为我们连线嘛
0: 是
2: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难忘的

0: 们哦知道了，原来我们不局限于在说因为那时候连线只要你可以上网，可以在线上，不管你在哪里，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找到你。
1: 对
0: 啊，以前不能，以前可能有些嘉宾我们想要把他带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可是因为可能地理位置的限制，可能他在国外没办法过来，我们就非常可惜。可能一个很好的课题如果这个嘉宾上这个节目的话，可能我们觉得说他可以带来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启发可是因为地理的限制或者时间上的限制，可能他早上有空，晚上没有空，然后我们的节目刚好就卡在中间。
1: 对，
0: 因为我们节目不同的过了好几个制作人嘛，所以他变成节目时间从以前的早上十一点，对吗 Chanel？
2: 对早上十一点，
0: 然后到我接手的时候他已经是换成下午四点。
2: 嗯，对对，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四点，
0: 过后再就变成下午三点，所以他的时间上又再加上是星期天，所以可能我记得就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每当年尾或者学校假期的时候有时候我甚至需要先预录这个节目。我们节目是现场直播进行的，可是很多时候往往就是要考虑到有些时段我们很难请到嘉宾，可能嘉宾很想上我们节目那个课题也他非常有兴趣，可是因为可能学校假期，所以他们就是可能陪家人等等原因啦，就不能上节目，所以我必须考量到这一点所以就通过线上或者是说先预录这个。
1: 所以我们说呀，危机其实也是一个
0: 转机，
1: 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就让我们打破了传统的做法把不可能变成更多的可能。所以呢，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只是我们主持人也多了一个好像也解锁了一个技能，我们可以对着空气说话。
2: 是的
1: 对吧？
2: 对对对。
1: 所以在那个时候
2: 就跟你在
1: 电
2: 台
1: 是一
2: 样
1: 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对你来说也要重新去适应这样的情况吧。尤其我们习惯做现场的，我们要看到那个人，对吧？可是现在呢，人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是依稀好像看得到他。
2: 对，
1: 这一种其实是另外一种挑战来的，尤其是对主持人来说，你要怎么能够做到很有现场的感觉？而且有时候我们是要看对方那个反应，我们要做出一些反应，
2: 对
1: 不对？
2: 对，就是你跟嘉宾的那个
1: 互
2: 动的情况。
1: 对啊，所以你怎么看那个时候你自己怎么去适应？
2: 就我这么想，就是分成两个部分在这个节目当中早期的话就是定时定点，我们来到了制作室，当时的话就是有导播，然后我们就是访问嘉宾。那最大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准备好工作就是有关的内容然后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要有 spark， 就是所谓的火花不是说什么爆内幕还是什么，但是观众他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听我们或者是收看这个节目，他肯定是要一个学习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希望说做到一点。当时的制作人他很喜欢这一批的主持人，是因为这一批的主持人都是没有备稿的这个是当时来讲你怎么说来说
1: 那个备稿是背起来的稿，
2: 对，
1: 不是准备的背，
2: 对对，就是不是死记稿的那一种，
1: 对，
2: 就是他非常的喜欢这一点，原来就很可以这种清谈的节目
1: 就来的，
2: 对，清谈的节目就是可以这么的活，而且大家很喜欢。然后当时的话，我们还可以接受电话，就是 social media， 就是社交媒体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就是你可以 call in 很多人那个互动是非常的好的，也可以这么说，当时不管是哪个政府执政来讲的话，那个宽度是有在的就这样子。然后后来来到了社交媒体的时候，开始跟在 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里面开始 live 了，一起直播，反应还不是很好。这 MCO 的时候就开始来了，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很多人开始往这一方面发展了来到了今天。刚才天才还有说，基本上随便一个人也可以当网红基本上你已经不再需要这个制作人或者是对对对，就是主持人，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的知识，你自己已经是开始你自己的一个 channel， 你自己的一个这个访问的一个频道所以你往好方面讲一下，就是知识的这个吸收广了，然后不好的话可能就是少的一个把关嘛，因为人人都可以开始他的节目了
1: 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资讯给传达出去可是有一些时候呢，反而就是观众听众的一些反应在鞭策着我们也

0: 再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刚刚呢有一位听众在听透说，以前啊电话是打不通的，
1: 是是是，
0: 因为热线，
2: 热线，
1: 热线，对，以前
0: 它不是冷线呐、啊，热线那么容易打吗？所以啊，那个年代就这么走过来了。现在我们其实做电台节目也没有 call in， 因为都是很依赖这个社交媒体。就像我们现在在听着节目的朋友，其实你们还是可以看到直播的，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到 Facebook 还有 TikTok 去找一下 AIFM.Malaysia， 大家除了就是听到丽瑜还有天才的声音，也可以看一看啊。丽瑜呢，大家有看过这个节目的话都知道，都看过他的样子啊。天才啊，这个很长就是躲在幕后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3: 嗯，可能大家会有看到我的名字，就大家在看节目最后的时候才出现我的名字，不过我相信很多人也不会去看、
0: 啊、反而是名字放在最后出现那个角色才是特别，
3: 是的，
1: 我觉得你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是制作人啊。
0: Bernard B，
1: 对
0: ，Tim Hugh，
3: 我常常形容制作人哦，在一个节目，他就像一个餐馆、哦、啊，制作人呢就是管理那个餐馆的那一个人，
0: 嗯，
3: 然后主持人呢其实是厨师炒菜的，对，对对对对。啊，然后管理餐馆这个人就是制作人呢，他必须就是配合不同的主题，配合如果当季流行啊，就是所谓的课题啦啊，当流行什么菜肴啊，当季的食材啊，就要交给就是主持人，就是厨师来去烹调，
0: 还要想菜谱啦，
3: 对对对，
1: 就是餐馆里边的部长是吧？
0: 然后主持人就是去炒菜的，然后负责捧菜的呢，
3: 负责捧菜啊。其实幕后团队可能台前幕后大家可能比较留意的是制作人罢了，其实在制作人也是需要有一个助理的，制作助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因为常常我常常觉得哦，你制作一个节目，它其实是好像搞一场活动，你每次邀请不同的人，如果那个嘉宾他第一次上节目的话，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像刚才Chanel丽瑜有讲，就是要有不同的火花嘛。
0: 嗯，
3: 有时候我们请的嘉宾第一次，尤其是第一次上节目的嘉宾，我们真的是不懂那个火花有还是没有。这个时候呢，主持人的功力就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嗯。然后刚才丽瑜有提到，就是我也有提起来，就是说人人都可以当网红的时代。嗯、那么制作人呢，他就是需要身为一个把关人的那个内容，不管你怎么聊都好，主持人可以发挥啊，可是大家都必须在那个框框里面啊，就是说大家加上呢，我们就是官方媒体嘛，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主要我们要带出的资讯，除了表达华社的信息或者是需求之外呢，我们也会常常就是融入一些政府的政策在里头，所以这些也是种种在制作节目上的一些挑战。从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在传统的电视平台，到了现在我们的平台更加多元了，因为我们线上各种各样的平台已经出现了，尤其是在 MCO 之后，所以在制作节目方面呢，就是需要去迎合时代的转变啦。当然所谓的迎合呢，是我比较强调是在包装上的去迎合，就是我们要表达的内容，要表达讯息还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讲把那一个菜谱可能大家这样子想象的话会比较容易明白啊，就是把那个菜谱这样子去
1: 迎合现代人的口味，
3: 是
0: 摆盘可能不一样啊，
1: 是的，
0: 又或者是一些宣传手法又不同啦，
3: 对
0: 对吧。
3: 那么在这一边呢，主持人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了，因为他也是身为厨师，他也需要懂客户需要吃什么嘛。
0: 对，
3: 对，
0: 所以 Chanel， 你当初在当这个厨师的角色的时候，其实，
1: 当时来讲的话，就是回到2013年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我们进来的话是你怎么说的一个转型的时候，所以整个节目就很活泼起来了。然后请来的嘉宾就是包括了我们一些政经文教的一些领导，哪怕是真的是政治界里面的一些部长啊什么的，他们都可以侃侃而谈的。所以可以从中带出知道说原来这个国家是这样的，然后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的，哪怕就是 有关的部门或者是有一些部门他没有办法亲自来到这边，或者有关的部长他没有办法以这个华语来阐述的话，他都会有一个特别委派的一个官员来到这边讲解，非常的棒，就是可以跟不同的部门的合作，哪怕就是我们的军事部啊，或者是任何的一些我们的警察呀，包括我们的治安问题啊，然后教育部啊，然后尤其是大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也经历过2到3次的大选，308、505这些我们都经历过，而且是当天大选我们在当天就直播的，非常的棒。我觉得就是可能当时来讲的话市场需要这样，就是当时来讲的话 TV2 这个节目能够迎合当时观众的这个口味，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我们会比较有挑战性，哪怕你就是通过 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的话，你就说哎，我可能就是看 TikTok 的对吧，我就是看小红书的，我就不看你 Facebook 啊，那你哪怕所有的这个社交媒体你都到齐了，他还是说我没时间看，你没有办法迎合每一个人，就是刚才天强还有讲的市场的蛋糕或者是观众群或者是听众群就是这么的大，那你做的口味就是比如说你是草莓味的，你是橙汁味的等等的，但是吃的人就这么少而已。
0: 所以啊，在做一档节目其实真的不简单，尤其像是天才你是制作人，你肩上所背负的那个责任其实是更大的，我们这个主持人嘛就是跟你配合，可是整个大方向呢还是要由你们这些决策者去决定的，所以要制作一档节目，又或者是要每一天呈现的那一个新闻，其实都真的是不简单，它背后所要付出的、要考虑的东西实在是很多。那当中有哪一些大家特别想要了解的吗？为什么这个你怎么说，它会从一个预录的时代走到了一个直播的时代，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的华语新闻呢，哎，又多了这个 AI 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哈。下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让你听到更精彩的内容哈。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不不，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叙安诺伊布拉欣表示，我国有望通过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和土库曼斯坦展开的谈判，获得全球最大天然气田区域之一的开发权。他说，这项机会对我国极为重要，因此他必须亲自以首相的身份参与相关的工作。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r. Odor Joseph Guru 表示，在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下，联邦政府计划在沙巴增设18套地质灾害预警系统 EWS， 以全面提升暴露在地质灾害风险地区居民的安全保障。他说，目前沙巴已经有4个预警系统正在运行，这些系统能够实时监测斜坡状况以及地面移动的情况，而断层移动基准点则可以侦测一段时期内地层的缓慢变化和移动。部长表示，政府更重视预防措施，及早监测以及运用地质科学和准确的技术数据来降低风险，而不希望等待灾害发生后才采取行动。国际新闻，泰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及植物保护局加强了对甲米府海域的安全措施，因为当地两个国家公园发现了剧毒的葡萄牙战舰水母。当局已经在受影响的区域悬挂红旗，并禁止游客下海游泳。葡萄牙战舰水母因为外形酷似18世纪葡萄牙海军的风帆战舰而得名，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水母，而是一种群体生物，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有毒海洋生物之一。被触碰之后，伤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中国国家气象部门发布黄色暴雨预警，预计从昨天晚上至今天晚上八点，中国西南、华中、华东及华南地区将出现大雨至暴雨天气，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个别地点每小时降雨量将超过80毫米，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深圳气象部门表示，强对流天气袭击了广东，广州、东莞、佛山等地遭遇暴雨，深圳出现水龙卷，佛山一小时最大降雨量达 98.5 毫米。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45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两个人中枪。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